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能软化水质。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

0: 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家记忆。
4: 1949年秋，刚解放不久的西宁城中，身着戎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姿飒爽。西宁城不宽的街道上，到处流动着的都是热烈兴奋、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人群汇成人海，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掩盖不住的喜悦。这天，两位僧侣打扮的人在大街上走着看着，不仅买了这几天的报纸，还趁人不注意偷偷撕下了张贴在城墙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他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呢？1949年8月，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然而地处西部的西藏，其时局依然错综复杂，外有英美等国的挑衅，内有国民党和西藏分裂势力的兴风作浪。对于这片民族宗教关系复杂、边陲形势严峻的国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力争不动兵戈、促成和平解放的方针，一直在以最大的努力加以贯彻。此时，他们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对藏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他就是被班禅堪布会议厅选定为第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这时距离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出走青海已有20余年，
5: 大洋政府呢把这个官员呢给拘押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九世班禅呢，他认为他的生命、他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被迫在1923年，他随着他少数侍从就离开了这个扎苏伦布寺。
4: 数百年间，班禅和达赖共同管理着西藏，就如同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作为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政教领袖之一，班禅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无数信众。假如共产党人能得到十世班禅的支持，那么将有助于瓦解分裂势力的阵营，同时还促使国民党阻碍解放的努力化为泡影。因此，十世班禅也是国民党的关注点。
6: 国民党这边呢是专门派了保密局在西宁修了个简易机场，就想把班禅呢挟持到重庆，然后继而到了台湾。
4: 这天在西宁通往塔尔寺的路上扬起一阵阵风沙，一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骑兵向着塔尔寺奔驰而来。这些骑兵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手下，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班禅带到台湾。然而当骑兵赶到塔尔寺时，他们却扑了空，班禅并没有在这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迅速指派专人前往藏地，四处了解十世班禅的下落。国共双方不仅在战场上正面对峙，为了寻找班禅，暗地里也在不断角力。在距离西宁城500公里外的香日德寺里，气氛不同寻常。众多喇嘛关于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爆发激烈争论，少年班禅一言不发。他深知和平是西藏地方之福，藏传佛教之福，如果变乱持续，西藏将再无

0: 间平静的经堂，而黎民苍生更将陷入地狱般的深渊。正当大家争论不下时，班禅派往西宁了解共产党情况的两位喇嘛带回了消息。他们向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汇报了所见所闻，陈述了共产党主张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时事班禅听完后，心中已然有了打算。他清楚，要将西藏和平延续，必须要获得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1949年10月1日晚上，一封电报放在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之上。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看完电报后，毛主席非常高兴，这是来自时事班禅的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11月23日复电时事班禅，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这份电报开始了时事班禅与中共中央毛主席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有关政治立场的交流和对话。时事班禅的经师迦雅活佛回忆此事时说道，他的决定使得班禅堪布会议厅的所有人员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大家在私下交谈时都认为，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分界点上，是我们的活佛做出了抉择，救了大家。
1: 那会儿班禅大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我是吃黄河水长大的，我哪都不去，我就在这个地方。
0: 新年将近，少年班禅独自走进一片宽广的湖泊，此时的他看到的不只是横亘眼前的道道险阻，还有一段虽是旱地行舟也即将要踏上的必游之路。他要重返西藏。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也很快提上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时事班禅受邀赴京，共商和平解放西藏大计。1951年4月27日，刚满13岁的时事班禅率领堪布厅僧俗官员一行45人，第一次抵达祖国首都北京。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时事班禅，希望他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协议中有这样一则条款，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因此西藏噶夏政府方面也明确表示欢迎时事班禅返回西藏。第二天晚上，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盛大的欢庆宴会。宴会上，毛主席在致辞中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和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从宗教到政治，时事班禅都将在最可靠的保障下踏上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故乡。照片中这位叫牙寒章的人，曾经作为五世迦牟样活佛的秘书前往西藏拉萨朝佛学经。他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通晓藏事，熟知藏族文化，中共中央任命他为班禅行员助理代表。据牙寒章回忆，护送班禅返回西藏的工作完全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进行。周总理特别交代为时事班禅配备一个警卫营， 事先对班禅行辕里国民党安插进去的特务进行清理。西北局西藏工委在北京需要采购各种物资，配备武器弹药，组织医疗队、电台和电影队等。由于有政务院的支持，他们只要到各部门去一讲，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并且拨付数量足够、质量最好的物资。因为一路进藏是前往高寒山区，所以御寒装备是一个重要问题。为此，牙寒章专门去天津定制了大批皮大衣、帽子、手套和风镜等御寒装备。经过筹备，西北局为班禅行辕特制的活动房子，购买了马骡、牦牛，购置了帐篷、炊具、粮秣等。物资准备就绪，可牙寒章却遇到了另一个难题。班禅行辕的物品繁多齐全，再加上随队给养装备，置了帐篷、炊具、粮秣等。物资准备就绪，可牙寒章却遇到了另一个难题。班禅行辕的物品繁多齐全，再加上随队给养装备，物资数量庞大。当时公路只通到青海省的香日德，在这以后运输任务该怎么进行？

0: 这些天，小镇香日德热闹了起来，驼铃声叮叮当当，由远及近，一峰峰骆驼组成的运粮驼队全都汇集到了这里。执事班禅坐床后，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该如何完成九世班禅的夙愿，回到西藏。他不想再等待了，哪怕现在是青藏高原最难熬的冬季，这时的平均气温仅有-20摄氏度，不要说行军，就连站在外面都是一种煎熬。驼工们穿着十几斤的棉衣，戴着厚厚的棉帽，手都要缩进袖子里。年轻的姚明斌是骆驼运输大队的中队长，负责12个小队的管理工作。参加这支队伍的姚明斌和其他驼工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进藏征程将以不同的方式被记录、被评价、被铭记，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民族团结浓墨重彩的一笔。1951年12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代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从西安专程赶到西宁，为十世班禅送行。12月19日，十世班禅及随行人员由西宁启程，前往香日德。从西宁驱车前往香日德500公里的这段路途，道路高低不平，泥泞色途，汽车行驶整整6天方才抵达。1952年1月，香日德地区连降大雪，很快就传来了唐古拉山封山的消息。雅罕章与堪布会议厅进行反复研究，堪布会议厅提出，若唐古拉山大雪封山，可以走一个叫做39族的路，绕过唐古拉山，虽然要多走1个月的时间，但是同样能进入西藏。护送部队商议达成一致意见后，经请示中共中央西北局西藏工委同意，队伍于1月中旬启程，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漫漫长途。这支由4000多人和数万头骆驼、马、骡、牦牛组成的大军，在荒红的原野上绵延了数10里。经过的人们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都说漫山遍野的骆驼和骡子总好像在梦里头。护送部队从香日德出发后，顺利翻越乌兰山，从伊克高里向南进入巍巍昆仑山。阿拉克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龙乡境内，海拔4100米，湖泊纯净透彻，遍地沼泽广袤，人迹罕至。1952年1月27日，护送班禅的部队来到了阿拉克湖，这一天也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雅罕章特别指示队伍休息一天，大家支起帐篷，点起篝火，庆祝节日。在这封姚明斌的亲笔信中，他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1: 护送部队并没有因为严寒缺氧而减少过年的热情，为了过好这不同寻常的春节，班禅大师派人给部队送来了酒肉等慰问品，大家热火朝天地在湖里捕着鱼，一时好不热闹，也让我的心一下子热乎了起来。
0: 就在大家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时，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欢快的气氛。警卫员马上拿起枪，将子弹压上膛，姚明斌和驼工们也感到了威胁。
1: 当我们宿营后，埋伏在山顶的土匪个个手持手枪，猛然向我们这些人

0: 冲了过来。
1: 他们口中发出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声音，显得十分凶残。
2: 所有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警卫营严阵以待，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守护班禅的警卫战士将班禅的帐篷围得严严实实，驼工们也躲进了帐篷。原本庆祝春节的喜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和不安。远处上百个马匪坐在马背上叫嚣着，但当他们发现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时，并没敢冲过来直接交手，只是对着空中放了几枪，便渐渐做鸟兽散去。由于当时的青海及西藏北部一些西藏反动分子、马步芳的散兵游勇以及当地马匪经常出没，这也对入藏的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保障班禅一行的绝对安全，先前已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先遣队抽调精兵强将和精良的武装，组建了一支300人的班禅骑兵警卫营，担负着护卫班禅一行的重任。这次事件后，雅罕章加派人手到警卫营，对十世班禅进行周密保护。护送部队在寒风凛冽的高原上跋山涉水，已经整整一个多月了。沿途人烟稀少，荒漠雪山白茫茫一片，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翻越唐古拉山时，护送部队尽管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随着海拔升高，他们体力严重透支，不断有人倒下。短短几天内，护送部队除了人员，还损失了大批牲口，沿途留下了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的路标。

十世班禅沿着九世班禅未尽的路线重返西藏，回归热土，而驼队还将重新出发，踏上回家的路。那些将生命留在遥远异乡的驼工和战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名字最终在岁月中淹没无踪，但他们的身影早已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融为一体，深深地印刻在这片土地里。

0: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国家记忆，
4: 香日德位于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中部。柴达木河横贯全境，洪水河与巴农河在此交汇，这里也被誉为沙漠上的绿洲。60多年前，香日德还是青藏高原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但它却见证了许多改变西藏历史的时刻。1951年，护送石室班禅的队伍从这里启程，踏上了返回西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有人说刘知远是东汉皇族的后代，估计这种说法是因为在后来刘知远称帝之后，有人攀龙附凤，故意这么说的。在刘知远很小的时候，他这个人呢性格内向，平时啊寡言少语，再加上身体啊又比较弱，所以呢经常闹病。认识刘知远的人都感觉这个人呢有一种威严感，因为这个人的眼睛是白眼仁多黑眼仁少，再加上脸膛是紫红色的，所以往那儿一站不怒而自威。小时候家里边穷，那也得娶媳妇儿，怎么办呢？不得已到一个姓李的大户人家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在过去啊，要说入赘那备受歧视，不像说现在说入赘啊，入赘就入赘呗，反正结婚娶媳妇就行呗。那个年代男人是主导地位，要说到女方家入赘，这主背后都得让人家戳着脊梁骨，都得骂一辈子。当然关于刘知远的这段婚姻呢，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包括也有很多的戏是来说刘知远结婚这事儿的。有一出戏很著名，叫《井边会》，说的就是刘知远和他的这个妻子李三娘的故事。话说在南北朝时期，爬村有个李家寨，在李家寨里住着一位李员外，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李红信，女儿叫李三娘。咱说这一天老李家的家院呢，早起来开着院门，刚一开着院门，家人吓一跳，呀，心说这墙角这怎么蹲着一个人呢？这是死了还是活着？怎么一动不动？赶紧撒脚如飞跟李员外汇报了。李员外这个人呢好心热心肠，赶紧跑出来一看，是个小伙子，摸摸脑袋发了高烧了，一探鼻息这人还有气儿，估计是连饿再有病，所以这人呢堆这儿了。叫人赶紧架到里屋，放到热炕上，紧接着这面把牙关撬开，灌进姜汤水，又请大夫给他医治。这么说呢，不出七天，这人啊恢复如初，一报姓名，说我姓刘，叫刘知远，我呀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人走加班，灶王爷拴腿肚上，我没地方投靠，也不知道去哪儿，这不到了您这府门了，多亏您把我给救了。哟，老头一听啊就动了恻隐之心，那既然你没有地方投奔，你不如搁我家里吧，我收留你了，钱不钱的没多少，至少有个地儿住，有顿热饭吃。刘知远挺高兴，干点什么呢？干点粗活，打个水呀，劈个柴呀，放个马呀，干点这样的事儿。单说有一天晚上，在绣楼之上的李三娘就发现自家的马棚啊红光乍现，派小丫鬟一看不是着火了，就发现在这个刘知远的身上有一圈的红光，而且有一条像筷子大小的蛇打刘知远的左鼻孔钻入，又打右鼻孔钻出来。李三娘断定这个人不是凡人的，再加上刘知远平时聪明能干，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个人私定终身。良宵苦短，次日天明，第二天禀明了父母。父母一看，既然这事儿已经生米做成熟饭，再加之老头也喜欢刘知远，也就点头同意了。哎呦，刘知远一听我成了上门女婿，高兴的是无可无不可，一撩衣襟哭通拜见岳父岳母。可万没想到这一拜，老头老婆咯搂一声，一口气没上来死了。后人说呀，这刘知远是真龙天子，哪有皇帝给百姓下跪的，这叫折寿。当然这就是传说了。老头老

太太死了。哟，这可把这李红信，也就是李三娘的哥哥给气坏了，心说刘知远你个丧门星啊，打你来我就瞅你不对付，哦，把我妹子拐跑了不说，你这一磕头我爹我妈都给我磕死了，跟你没完。这只要动刀，李三娘就拉着他哥就不让上。后来啊，李红信一看这家没法过，咱分家吧，人家把所有的家产都拿走了，李三娘呢是蹦子儿没拿，就这样跑一个小偏煞里搭一小草窝棚，就搁那儿住。不是还有一出戏叫风雪寒梅李三娘，哎，这两出戏说的就是刘知远的故事。当然了，这个呢以传说居多，在正史上关于刘知远的记载呢，有一段是提到刘知远的确上门入赘到老李家，但是后来刘知远并不甘心一辈子给人放马，找机会要干一番事业，就投靠到李思源的门下当了一个大头兵。刘知远这个人作战勇猛，很快被提升为偏将，跟石敬瑭一块共事。为什么后来石敬瑭这么器重刘知远呢？刘知远对石敬瑭有救命之恩，而且还不是一次。有一次两国交锋，这石敬瑭的马呀突然间马鞍子底下那肚带崩开了，马甲断裂，你这马还怎么骑呀？眼瞅着就往下落下队伍了，人家后梁的军队在后面骑快马追，抓住石敬瑭别让他跑了。眨眼之间都能看见对方士兵脸上长什么模样，事态紧急。这时候刘知远甩蹬离鞍下了马，叫石敬瑭骑上自己的马，他骑石敬瑭的马在后面掩护。石敬瑭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关键时刻就看出这个人呢是否忠心了。怎么叫国乱？他骑石敬瑭的马在后面掩护。石敬瑭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关键时刻就看出这个人呢是否忠心了。怎么叫国乱显忠臣？后来李思源继位称帝之后，任命他为河东的节度使，石敬瑭啊就把刘知远调到自己

0: 李从厚啊有弯弯绕，就派大将石敢在袖筒里暗藏铁锤来保护这石敬瑭。果不其然，俩人一说说查了，这李从厚把身边随从的大宝剑就拽出来了，奔着石敬瑭是分心变刺的。石敬瑭是毫无防范，是没事就跑，就跑到一个屋子里了。多亏身边有大将石敢，这石敢把门顶住，靠着这门啊。其结果呢，等到刘知远闻讯赶来的时候，石敢已经战死了。但正是因为刘知远派了石敢，这才救了石敬瑭这条命。为什么后来居家过日子，尤其建房子都要摆块石头，说泰山石敢挡，也有说叫泰山石敢当的，就是拿它来辟邪镇宅，这个典故也是打这儿来的。有了两次救命之恩，刘知远这地位是与日俱增啊。而且刘知远领兵带队是治军严格，对将士一视同仁，所以他的这个军队啊，战斗力很强。在石敬瑭和后唐开战以后，刘知远率领5000骑兵就把太原城守了个滴水不漏，挡住了张敬达50000军队的进攻。在石敬瑭为保住自己地盘请求契丹增援的时候，刘知远、桑维汉两个人是全力支持，但是在许诺的条件上，刘知远并不同意石敬瑭进贡称臣又称子的做法，觉得没这个必要。但是石敬瑭呢，一心就想当皇上，担心说如果我这条件要降低了，这契丹不肯发兵怎么办呢，就把刘知远这主意给压下来。从这一点上看，刘知远比石敬瑭有着自尊心。后来耶律德光支援石敬瑭打退了后唐，耶律德光对石敬瑭推荐刘知远说，你的这员大将很勇猛啊，以后可不要随意的舍弃。其实他不说，石敬瑭也得意这刘知远，咱说了有救命之恩。再后来打下后唐的京师之后，就让刘知远担任了禁军的总管，把兵权给了他。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头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 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

0: 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其实对于刘知远来说，他也并不是一味的听从石敬瑭的安排。比方说石敬瑭曾经把他和杜重威一起加封官职，可这个刘知远不干，他觉得杜重威这个人是靠裙带关系而爬上来的，这种人我不能跟他放在一起，将来有一天被人提名并列，提到我就提到他，我觉得丢人，这官我不能干，所以拒绝上任。想当初啊，刘备封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的时候就有过类似的事儿。关张赵马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关云长不干。这里边有黄忠我不干，我跟他提名并列，说起来有我就有他，我觉得丢人。张飞张飞我兄弟，赵云我兄弟，马超什么人，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大汉朝没人老马家，完了。黄忠是什么？一老卒儿，五虎上将把我排头一位我也不干。关云长就这样，就跟这个刘知远这两个故事有点类似。所以这个刘知远在家称病，石敬瑭挺不高兴，心说刘知远你怎么的，居功自傲，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分明是不给我的面子，这就要下令撤了他的官职。多亏宰相赵莹替他说情，又派大学士到府上去说，这才接受了这个官职。但是打这儿开始，君臣二人这关系就淡了挺多呀。为了削弱刘知远的权力，石敬瑭呢有一次借口防范安重荣，让刘知远到魏州任职，就把他调出了京城。第二年又调他到河东任节度使，免除了他禁军统帅的职务。禁军是保护皇上的，这官给谁了？给了杜重威了。刘知远心里面明镜似的，现在石敬瑭开始猜疑自己了，所以他到了河东之后也开始给自己留后手，专心经营河东这块地盘，笼络河东的民心，要把河东变成他的国中国。所以刘知远到这之后立刻派人把当年打他的僧人请到官府热情款待，把这些僧人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那个说怎么还打他的僧人呢？想当初这刘知远给老李家放马的时候，有一次这马呀踩坏了寺庙的这个庄稼了，那儿和尚凶啊，就把刘知远给抓起来是一顿棍棒，好悬没把他打死。这事儿刘知远一直没忘，眼下重回河东，这些僧人们一听，谁当初放马那小子回来了，哎呦可坏了，没想到这小子成事，跑吧。 可这些和尚万没想到刘知远是既往不咎。这事儿一传出去，大家伙无不对刘知远挑大指称赞。咱简短截说吧，刘知远在河东这块地盘是一心一意的经营。后来石敬瑭死了，他的侄儿石崇贵继位，景延广把持了朝政。这个时候对于契丹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虽然说这个想法和刘知远的想法比较相似，可眼下刘知远和石崇贵更加是离心离德。当时和契丹有过三次大的斗争，刘知远呢是坐山观虎斗，不发一兵一卒。现在刘知远的想法是，我得保存实力，将来我要称帝，我手里面得有本钱，我为了你石崇贵，我把老本打空了，将来我怎么办？所以啊，他没动地方。这石崇贵呢，几次三番请刘知远发兵，刘知远也没理他。再后来，石崇贵索性啊，有事也不跟他商量，名为一个国家，实则是各干各的。等到耶律德光灭了这个晋，在开封宣布后晋的国土并入契丹啊，将契丹改为大辽的时候，刘知远出现了，给耶律德光上了一份表彰，上面说了三件事。一个呢是表示祝贺，二一个呢说自己现在啊有军务繁忙离不开，不能亲自去拜见。第三个呢，他玩了个心眼儿，说我呀准备点礼物想要送过去，可是他在送礼这道上又按下绊子，把兵又拉到那儿了，过不去。其实耶律德光也明白刘知远这叫什么，这叫耍花活，投机取巧。可眼下耶律德光最主要的是面对啊他收复土地的这些百姓，对刘知远这事儿呢也没揭穿，俩人来了个铁拐李，把眼儿挤，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咱们别着急，骑驴看唱本啊，走着瞧。这个刘知远心里面明镜，他知道耶律德光在中原待不长久，契丹人呢不习惯中原这气候，早晚得走，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趁机称帝了。可是最开始啊，这刘知远表面上还很推脱啊，将士们让他当万岁的时候，刘知远还不干，说这可不行啊，我还没那个本事，我还做不到。眼下契丹呢这实力还很强大，军威啊咱还没有名扬天下。后来郭威等大将不断的劝说，说将军称帝这是天意啊，如果将军不趁势取之，一味的谦让，会让将士离心离德，万一有人先行称帝，那将军您就被动了。其实刘知远这叫演戏，假模假式的推了几推，那好吧。就在公元947年的二月，在太原称帝。他为了笼络人心，继续用石敬瑭原来的年号，不用石崇贵的年号。等到了六月进入洛阳之后，他才正式改国号为汉，历史上称之为后汉。这个刘知远称帝之后，立刻下令清除境内的契丹势力，并且下旨传谕各地，说想当初咱们各地方提钱给契丹，这事儿停，以后不给了，过去给契丹做事出力的人现在既往不咎，但是在各地的契丹人一律处死。这样一来，有很多人呢都投靠到了刘知远的门下。当时中原各地的军队啊已经开始反抗契丹，起义不断。刘知远的称帝和对契丹宣战，对于中原反契丹的行动起到了根本性的推进作用。在史书上评价刘知远，说刘知远呢有做皇帝的时运，但是没有做皇帝的才德。他的一些智谋 总是以自己的前途为目的。

其他什么爱国爱民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不管刘知远怎么样，他的妻子就是这位李皇后，他的为人要比刘知远强的许多。这位李皇后李三娘为刘知远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后汉隐帝刘承佑。李皇后啊，忠厚善良，想当初刘知远在太原称帝的时候想奖赏诸位将士，可是打开库府一看没钱，怎么办呢？刘知远就想下一道命令向百姓征税，然后把敛来的钱财赏赐给属下。李皇后闻听是坚决的反对啊，说你这么做丧失民心呐、啊！现在的你凭借河东起兵，而且号称义军，是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是百姓还没得到好处呢，你却先把百姓的钱给拿走了，这不是失信于民吗？妾愿意把宫中的财物拿出来奖赏将士，虽然不多，但是聊表寸心。这件事儿，老百姓听说之后是非常的感动。刘知远死后，他的儿子继位，这位李皇后就成了李太后。可是他的儿子任用一些没有才能的人管理朝政，经常和他舅舅，也就是这位李太后的弟弟李晔，俩人一块玩，这后汉王朝离着倒霉就不远了。

0: 你得跟宰相商量商量，要做这事儿必须谨慎谨慎。可是这位后汉隐帝压根儿没把他妈的话放到心里，
1: 这商量什么呀？嗯，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呀？这是国家大事，
0: 没听。结果把几个功臣给杀了。要杀郭威的时候，大将军郭威、李太后又是坚决反对，结果呀还是不听，领兵带队出城交战，结果被郭威给杀了。郭威入城之后，相关的这些人都叫郭威给宰了，可唯独对于李太后是以礼相待，因为当初李太后反对让他主持朝政，可李太后一看大局已定的，并不愿意啊处理朝政。等后来郭威称帝之后，任李太后为母亲，尊为昭圣皇太后。几年之后李太后过世了。好了，各位，这就是今天我们给您说的后汉高祖刘知远的故事。
2: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六一，各生产队学龄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3: 听，公社广播响了，说今六一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第一，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妈，小喇叭开始啦！
6: 先吃饭，你咋拍摇话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哎，对了，明天六一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5: 早就做好了，
3: 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小爱同学，
7: 我在。
3: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8: 宝贝，明天六一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3: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9: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0: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0: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7: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5: 74年，我有听错吗？
8: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5: 嗯，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8: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5: 不愿意听唠叨。
8: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呢，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5: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8: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5: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7: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5: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8: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5: 差点错过。
8: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7: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8: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5: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7: 有点刻意的顺便，
5: 有点刻意的顺便。
8: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5: 这么直接的吗？
8: 对。
5: 当时什么感受？
7: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5: 差了6岁，
7: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 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这一下
5: 心寒心了吧。
7: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5: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8: 对，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8: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5: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7: 对，
5: 对吧？
8: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5: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8: 对，
5: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7: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8: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5: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8: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5: 对，
8: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5: 对，
8: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5: 通情达理，
8: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5: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7: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5: 孩子8岁了，
7: 对，
5: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7: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5: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7: 对，爱是一样的。
5: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7: 一共3个。
5: 三个宝贝孩子。
7: 一共3个。
8: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5: 了。12岁了。
8: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5: 老儿子。
8: 对。
5: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8: 对。
7: 对。
8: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5: 现在我们这个大大儿子几岁了？
8: 现在25岁，
5: 25岁
8: 啊，正在留学嘛，啊，在留学，就说呢，给他。

0: 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
1: 嗯，
0: 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4: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嗯，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嗯，啊，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方、
0: 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嗯，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嗯，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2: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对，
1: 这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
1: 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啊，是这样。

0: 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1: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岳母啊，妈妈生病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2: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2: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
2: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1: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2: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1: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2: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

0: 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1: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时间呢？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0: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锤子。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

0: 朝皇帝如此犯愁呢？
1: 原来永乐皇帝正在考虑如何发展海外贸易。眼看明朝国势正值强盛时期，正是发展海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时刻。如果此时能够派人出使西洋列国，一来可以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二来可以促进海外贸易。可计划虽好，有一件事情却令永乐皇帝十分发愁，那就是出使西洋的船队。第一次下西洋，船队代表着大明，是大明的门面，率船一定要是最庞大最先进的远洋船。除此之外，战船、粮船、水船等也要至少配备200余艘。可全国有诸多造船厂，该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哪家船厂呢？心急的永乐皇帝找来了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郑和原名马三宝，少年时就在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身边，曾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忠心耿耿。朱棣登基成为永乐皇帝后，赐马三宝姓郑名和，并授予他内官兼太监的职位。郑和在得知永乐皇帝的顾虑后，思考了片刻，说道：臣以为不如在南京建一座造船厂，专门建造出使西洋所用的巨型船只。一来您可以随时过去视察，二来也可以减轻其他船厂的压力，由各处船厂分头建造中小型船只。永乐皇帝有些迟疑，这个主意固然是好，可南京城哪里有既适合造船又方便下海的地方呢？郑和想都没想就回答道：位于城西北郊秦淮河入江口附近，是个适宜造船下海的好地方。那里水域开阔，水道又深，船造好后可以通过入江口直接进入长江，造船所用的木料也可顺着长江顺流而下，直抵造船厂。永乐皇帝见郑和说得头头是道，十分满意，就按你说的做，朕命你做总指挥，即日起建厂造船。就这样，上万名能工巧匠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南京城的西北郊外，一项大工程正式动工。按造船分工不同，宝船厂设有木、节、缆、棚等7大作坊及13个其他用途的小作坊。木料和毛竹从长江中上游顺流而下，到达宝船厂，堆积如山。7条用于修造船舶的船坞同时开造，号子声响彻云霄，宝船厂成了全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经过工匠们连续几个月的努力，一座宏伟的宝船厂在南京西北郊拔地而起。7条大船坞依次分布在长江之滨，气势恢宏，无比壮观。宝船厂建好了，船坞也造好了，永乐皇帝十分高兴，下令赏赐了众位能工巧匠。但高兴之余，永乐皇帝可没忘记，这只是下西洋的第一步，建大宝船才是最重要的。远渡重洋所选用的宝船必须要能抵得住强风巨浪，这对宝船的质量呢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永乐皇帝再次找来郑和商议对策，可这一次郑和也犯了难。刚刚走出永乐皇帝大殿的郑和边走边思考，这大宝船用什么样的船型比较合适呢？郑和来到宝船厂，将几位技艺顶尖的工匠聚集在一起，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谁知这些整日与木料打交道的能工巧匠并不觉得这是一件难事，上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帮郑和出起了主意。一位广

级的工匠说道：我们广东建造的广船合适，广船头尖体长，手低尾高，吃水深，破浪性能好，比较适合深水航行。但另一位工匠却反驳道：广船虽然坚固耐用，但必须要用上好木料，材料来源困难，造价极高，实在不实用。不如试试沙船船型，沙船是平底船，行驶起来比较平稳，船身又宽，看起来十分大气。可这位工匠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工匠打断了。沙船之所以叫沙船，就是因为它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上航行，用于深海远洋航行并不合适。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难道就没有一种完美的船型吗？这时，一向话不多的一位老工匠开口了：不知郑大人是否听说过我们福建的福船？郑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记得小的时候，父亲曾对我提起过福建的福船，下西洋的大宝船使用福船船型再合适不过了。福船因为多在福建、浙江等地建造而得名，船型坚守坚底，利于破浪，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改变航向，便于在狭窄的航道和多礁石的航道中航行。而且福船的水密隔舱技术比较成熟，十分适合远洋航行。水密隔舱就是用隔板将船舱分为若干个互不相通的空间，一旦在航行途中船舱漏水，也只是局部受影响，不会令全船沉没。就这样，福船成了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主要船型。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以及1973年发掘出的泉州古沉船均属于福船类型。郑和的父亲也是一位航海家，郑和从小耳濡目染，了解了一些关于航海造船的知识。只是如果这个老木匠不提，郑和差点忘了福船的这种船型。船型定了下来，郑和终于舒了口气。已经几个月没有好好合过眼的郑和，这一夜做了一个梦，梦里啊，他指挥着一支硕大的船队行驶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中。令郑和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在得到永乐皇帝的批准后，一艘特大号福船的建造工程启动了。木头敲打声、工匠吆喝声从早到晚此起彼伏，除了南京宝船厂，各地的船厂也没闲着。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船厂也在建造中小型船只。14个月后，一艘巨型船舶终于建造完成，全国各地200多艘中小型船只也都已完工。这一天，永乐皇帝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前来南京宝船厂参观宝船，郑和也跟在后边，对宝船内的设施及结构一一做着讲解。与当时欧洲帆船采用的分段软帆不同，宝船在总体设计上采用了硬帆式结构。这种帆虽然较重，升起时比较费力，但却拥有极高的受风效率，使船速提高。桅杆能够适应海上风云突变，临时掉头灵活，能有效利用多面来风。外出航海难免会碰上海盗，宝船厂的工匠们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船体的强度上也做了改良。一是将船身变宽，使整个宝船看起来宽厚庞大；二是加厚船板，大

大加强了船体的结构强度和抗撞性能。当时的海盗船根本无法与其相比，更不用说企图撞毁宝船进行抢劫了。除此之外，劈水板、剪摇龙骨等先进的造船技术，以及罗盘、铅芯板等先进的发明，也被应用在了宝船上。永乐皇帝听着郑和的讲解，连连点头。宝船究竟有多大呢？2003年，考古专家曾对南京宝船厂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除了在古船坞内出土的造船工具、船用构件、船工用品等近2000件文物外，一根铁立木若干的出现更是令专家激动不已。这根若干长度为11.07米，根据比例推算，拥有这根舵杆的船只长度应该在60多米长。据相关资料记载，宝船大者长44丈，宽18丈，共4层，设有9围、12帆，锚重几千斤，非200-300人莫能举动。依据这些数值，郑和宝船也许长达135米。中国明朝永乐3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远洋船队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浩浩荡荡地出海了。船队的总指挥官就是郑和，而南京宝船厂建造的这艘巨型宝船也如同一座移动的宫殿，航行在大海之上。虽然也曾遇到过风暴的袭击、海盗的骚扰，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郑和船队所到亚非30多个国家，各国无不为大明王朝能够拥有如此雄壮的宝船而惊叹。经过600年的沧桑巨变，曾经的南京宝船厂已经雄风不再，但至今保留下来的3条巨大的古船坞依旧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日本奈良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东大寺，据说呀，它的建造与几位来自中国宁波的工匠有关，而且寺庙的许多建筑材料也是从宁波运来的。日本的建筑为何出自宁波工匠之手呢？故事啊，还要从一位叫重元的日本僧人说起。中国南宋年间的一天，有一位名叫重元的日本僧人从明州港登陆，来到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明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这里地处江南，比邻东海。北宋时期，明州就设立了市舶司，是重要的贸易口岸。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早在唐代就有大批日本僧人搭乘贸易商船来明州求法。回国的时候，带着大量的典籍、书画等等文化产品，丰富了日本的传统文化。明州素有东南佛国之称，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名僧慕名而来，重元也是其中之一。重元在明州城边走边看，他发现这里商贾云集，百姓富庶，一派繁荣的景象。而且明州城寺庙林立，在方圆只有4平方公里的城中，有名字的寺庙就有20多座，每一座寺庙都气派而精美，这不禁让重元暗暗高兴，他觉得自己真是来对了地方。最终重元选择在明州的阿育王寺住了下来，并与寺内住持成为了朋友。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时期，因寺内珍藏佛国珍宝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和玲珑精致的舍利宝塔而闻名于世。

0: 惜的是，放置舍利宝塔的大殿年久失修，有些破败了。崇元经过了解才知道，明州当地缺乏优质木材，而且修缮寺庙需要的木材数量太大，所以迟迟没有修复。崇元向住持发下宏愿，将来有机会他一定帮助修缮阿育王寺舍利殿。每天崇元在阿育王寺认真参禅学法，他对这里的建筑尤其感兴趣。崇元歇山顶式的精美建筑高大气派，画工精细的彩绘寓意吉祥，崇元常常忍不住用手摸了又摸。崇元不仅对阿育王寺的建筑感兴趣，他还遍访明州城内的大小寺庙。天童寺依山而建，采用梯级式布局，错落有致。高大雄伟的宝国寺殿内伫立着瓜棱形柱子，殿顶有三个造型古朴的藻井，它们的建造不用一根铁钉，完全使用榫卯结构，令崇元叹为观止。一次，阿育王寺住持和崇元一起探讨佛法，他忍不住问崇元，为什么对明州寺庙的建筑结构这么感兴趣？崇元说，我这次来明州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日本奈良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东大寺，它的建造与中国有关。原来公元八世纪中叶，正值中国的唐朝时期，当时日本的光明皇后敬仰唐朝的武则天，他知道武则天在洛阳建造大佛铜像，于是效仿武则天在奈良修建了东大寺，寺内供奉卢舍那大佛。东大寺是日本最重要的佛教寺院。公元1180年的一场战火让东大寺付之一炬，佛像被毁，举国扼腕。第二年，日本朝廷颁布诏书复建东大寺，然而在东大寺的重修工程中，人们碰到了各种困难，工匠们束手无策，重修工程被迫停止。日本僧人崇元任东大寺大劝进一职，全权负责东大寺的重建工作。他提出，要想复建东大寺，唯一的办法是借助日本以外更先进的技术力量。他想到了一海之隔的中国明州，那里一定有优秀的工匠。于是崇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明州，他每天认真研究这里的寺庙建筑，同时也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帮助重修东大寺的中国匠师。阿育王寺住持听到这里，他沉思片刻说，明州有一个人精通木工、冶炼、铸造等多种技能，也许能担此大任。崇元连忙询问匠师的名字，住持说，此人便是明州最有名的匠师陈和清，不过此人未必能请到。
1: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崇元在明州城内到处寻访，却怎么也找不到著名的匠师陈和清，他非常失望。由于日本国内的事务繁忙，崇元不得不选择先行回国。让他没想到的是，事情峰回路转，他竟然在日本找到了陈和清。
0: 原来一年前，陈和清率领商船来到日本，在九州与当地人进行贸易。贸易结束后，由于商船船体破裂，陈和清无法回国，滞留在九州，一边修船一边筹划回国的事。崇元得知陈和清在九州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陈和清。

0: 邀请陈和清帮助他复建东大寺。崇元充满期待地说，如今东大寺的修建被迫停止，一片荒芜，只有采用中国的技术才能够复建成功。陈和清为崇元的诚意所打动，他郑重地点头接受了崇元的重托，表示自己一定鼎力相助。不过陈和清也说，重修东大寺工程浩大，非我一人能够完成，除了木构建筑的施工，还有青铜佛像的铸造、石质装饰的雕刻等等，尤其是石刻很困难。陈和清多年往返于中日两国，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知道日本当地不盛产石材，而且所产石材石质粗糙，不适合雕刻。陈和清介绍说，明州当地盛产一种梅园石，质地均匀细密，硬度适中，是石雕的上好石材。自古以来，明州的石塔、石构、石柱、牌坊等等都是用梅园石雕刻的。梅园石研磨如镜，在野外风吹雨打、日晒千百年都不会损坏。崇元听后非常高兴，他表示修建东大寺的石材都从明州购买，并把这件事全权交给陈和清去办。
1: 就这样，陈和清挑选了明州当地最顶级的几名工匠，购买了大量的梅园石，又精挑细选了一些雕漆彩绘所需要的原材料，一切准备就绪，一场声势浩大的寺庙建设工程开始了。
0: 公元1182年，满载着梅园石的货船从明州港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驶向日本，船上还有陈和清邀请的伊行墨等七位明州工匠，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有的是建筑高手，有的是雕刻奇才，还有的有着漆画装饰的绝活。抵达日本后，陈和清一行人来到奈良。作为重修东大寺工程的总负责人，陈和清夜以继日对东大寺进行了总体的设计和规划，他还多次前往深山密林中挑选最适合的建筑材料。陈和清按照中国明州寺院的建筑样式和日本工匠一起，前后花费15年的时间建成了东大寺。寺内供奉高大的铜佛，如今东大寺的南大门、钟楼、开山堂等建筑都是当年陈和清建造的原物。南大门为五开间楼阁式建筑，宏大、简约、明快，屋顶顶梁部位加了很多横梁，横梁和立柱拼在一起，增强了整个屋宇的承重力和牢固性。这种建筑风格被称为天竺样或大佛样。在陈和清一心一意修建东大寺的时候，石匠伊行墨的雕刻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很快，用明州特产的梅园石雕刻的两尊石狮子就完工了。它们具有典型的宋代明州风格，身躯瘦长有力，张嘴扬头，毛发卷曲，胸配腰带和流苏，装饰简洁精致。如今，这对宋代石狮在日本被誉为国宝。看到面目一新的东大寺，崇元激动万分，他惊叹于陈和清等中国工匠的高超技艺，感恩他们对日本寺庙建筑的无私奉献。崇元也没有忘记多年前自己对明州阿育王寺住持的承诺。公元1196年，崇元从日本国内筹集到上千根木材，此时他已经

近80岁高龄，不能亲自前往中国。同源委托他人将这批木材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到明州，他们为阿育王寺舍利殿的修复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大殿又历经元明清多次修复，最终得以保存至今。从阿育王寺到东大寺，精美的建筑不说话，但是这里的一木一石都默默记录着中日两国之间美好的木石之缘。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在古代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从唐朝开始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商业繁华、人口众多的国际化大都市，并在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呢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商业地位。公元1282年，也就是元朝的至元19年的一天呢，扬州城来了一位高鼻子深眼窝的外国人。奇怪的是，这个外国人竟然穿着元朝的官服，他是谁？为什么打扮成了官员的模样呢？扬州城外的驿站边，前来迎接的扬州本地官员见到这位长相奇特的新任官员，也不由得愣了一下。只见他身材高大，鼻子高耸，眼窝深陷，一副外国人的模样，可是却戴官帽，穿官服，踏官靴，一副政府大员的打扮，怎么看都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一交谈，人们又发现这个人完全不懂汉语，只见他指天画地，满嘴叽里呱啦，看似非常热情，却根本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在他随身带着翻译，总算是解决了语言沟通的问题。在经过反复的确认后，前来迎接的官员只好接受了现实，这位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派来管理扬州的新任总管，他的名字叫马可波罗。派一个外国人来管理扬州，这是真的吗？虽然历史学家们对这一史实争论不休，但是马可波罗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而由他口述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也曾经对古代的欧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本书中，马可波罗提到自己年轻时跟随父亲和叔叔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在中国生活期间，他曾经多次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并且深受这位皇帝的赏识。他还经常奉元世祖之命巡视各地，甚至出使其他国家。他在游记中明确提到，自己曾经由大汗忽必烈任命，在扬州担任地方官达3年之久。无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管理过扬州城，这位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欧洲商人却通过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一个神秘东方大国的繁华。

0: 疆，然后旅行队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经古城敦煌，过玉门关，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东，终于到达了元朝当时的都城上都，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附近。在见到元世祖忽必烈递交了罗马教皇的书信和礼物之后，大汗忽必烈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喜爱，他常常奉忽必烈之命巡视各地，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这个神秘东方大国的辽阔和富有让他惊呆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对这个富饶的国度无限神往。尽管绝大部分专家都认为马可波罗在扬州做过三年总管的事情不可信，但这并不影响扬州百姓对他的喜爱，也不影响这个意大利旅行家在中外交流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的马可波罗纪念馆内，每一位参观者在走进展厅时都会感叹这位意大利旅行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正是他将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介绍给了西方世界，从而点燃了西方人对古老东方的热情。
1: 事实上，马可波罗的故事只是中外文化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一个小小的例证。学者们虽然无法在扬州找到与他相关的史实记录，但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呢，尤其是古代波斯人在扬州居住和生活的痕迹。在扬州市江都区的大桥镇，就有一个叫做波斯庄的小村子。这个波斯庄跟古代的波斯帝国有什么联系呢？
0: 波斯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对于伊朗的旧称。波斯帝国以伊朗高原为中心，曾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国家。在中国古代的隋朝时期，波斯人开始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到了唐朝，随着唐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发，大批波斯商人涌入中国，凭借着灵活的商业头脑，将当地特产贩卖到中国，再将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产品销售到各地。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各种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这里常年聚集着大量的波斯商人，为了方便经商，他们当中有的人索性多年不归，把中国看成他们的第二故乡。
2: 你看，我们扬州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汇，啊，叫做波斯献宝，就是说那个小孩子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迫不及待的拿出来展示，啊，拿出来摆显摆，啊，大人就会讲你波斯献宝，是吧？所以为什么讲波斯献宝？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方言，所以我想它还是跟唐代很多波斯人在扬州居住，他们善于识别珠宝，啊，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才能有关。
0: 相传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渡重洋，从遥远的波斯湾出发，跨过印度洋，绕过印度半岛和中南半岛，到达中国的广州，然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到达长江口，最后来到扬州这个贸易重镇。他带来了一箱箱的红宝石、绿宝石、玛瑙和贵重药材等，这些都是最受当时人们欢迎的货物。精明的波斯商人并没有急于出售自己的货物。

而是在扬州城住了下来，开始观察扬州当地丝绸的价格。他总是在丝绸价格最低的时候，用自己的宝石和药材跟当地人交换丝绸，然后派人将换来的大量丝绸装船运回自己的国家。慢慢的，他的买卖越做越大，也结识了不少扬州当地的巨贾富商。其中有一个姓郭的当地商人与这个波斯人的关系最好，久而久之，波斯商人索性搬到了这个郭姓商人的家里去居住了。郭姓商人的家在一个叫做曲树阁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的波斯庄。这个波斯人不仅会经商，还懂一些医术，每天除了做自己的生意之外，空闲时间还经常为当地的村民免费看病，因此在村里的人缘极好，大家也都很喜欢他。波斯人一住就是十几个春秋，郭姓商人见这个波斯人头脑灵活，性情豪爽，为人也非常厚道，索性将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了他。从此，这个波斯人就在扬州定居下来，成为村中的一员了。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扬州东面不远的泰州附近出现了大批的土匪。由于官府镇压不及，这股土匪从泰州一路烧杀抢掠，很快到达了波斯商人所在的曲树阁。村子里面人心惶惶，大家议论着到底是该出去躲躲，还是团结起来抵抗土匪。如果抵抗，又该由谁来带领呢？这时，波斯商人站了出来，他说：我愿意带着里面人心惶惶，大家议论着到底是该出去躲躲，还是团结起来抵抗土匪。如果抵抗，又该由谁来带领呢？这时，波斯商人站了出来，他说：我愿意带领大家一起抗击土匪。大家看这个波斯人身材高大，相貌奇特，一致拥戴他作为湘勇军的首领，共同抗击匪患。

0: 袭的敌人，然后大吼一声，缓缓地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能站起来。波斯商人牺牲后，残忍的匪徒将他抛尸河中。土匪离开后，村民们从河中捞起波斯商人的遗体，隆重安葬，并为他修起一座高坟。为了纪念这位波斯商人，榉树阁从此改名为波斯庄。虽然在很多专家看来，波斯庄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然而它和马可波罗的故事一样，都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见证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除了这些美好的传说，在扬州博物馆内还陈列着唐朝时以波斯人为原型塑造的壶俑，以及唐三彩、青花瓷等国宝级的珍贵历史文物，显示了扬州2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
1: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阿拉伯人的身影极为活跃。在中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大量的阿拉伯人来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不但带来许多充满异域风格的珍宝，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扬州的普哈丁墓和仙鹤寺就见证了这段历史。据说呀，明朝时永乐皇帝甚至把普哈丁墓视为国宝，下令予以保护。那么您知道普哈丁究竟是什么人吗？
0: 公元126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宋咸淳元年，这一年的夏天，一艘阿拉伯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行了很久之后，终于抵达了南宋疆域内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扬州。扬州东边临海，又是东西长江和南北运河的交汇之地，因此凭借着在全国水运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扬州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作为一个国际港口，扬州城的百姓们早就见惯了各国的商船在繁忙的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然而这艘远道而来的商船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2: 唐朝的时候呢，因为扬州嘛，当时经济很繁华，历史上嘛就称它是扬一一二，扬州是第一位的经济总量，那么四川的成都是第二位。扬州的经济繁华离不开一些阿拉伯的是商人，他们把他们阿拉伯那边的香料啊、这药材啊、珠宝啊，还有一些水果传播到我们中国来。你像水果，你像石榴啊、无花果啊，这些都是阿拉伯的。你像那菠菜，原来叫波斯菜，现在到了我们中国来叫菠菜。当时在扬州的阿拉伯一些商人，估计要到几千人。
0: 1980年，扬州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绘制了阿拉伯文的瓷壶，这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而1265年的6月20日，扬州的百姓们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也知道阿拉伯商人来扬州做生意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很多异域的奇珍异宝。于是很多人便兴致勃勃地在运河两岸围观，想要一睹为快。不久，在众人的期盼下，船终于靠岸了。一些阿拉伯人走出船舱，在一位老首领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将一个个沉甸甸的大箱子抬下船。有人见这位商船首领虽然年纪很大，但身材高大，相貌不俗，表情和善安详，非常平易近人，便一个个围了上去，好奇地打听他们都带来了什么样珍贵的货物。而首领的答案也印证了人们的猜想，这些阿拉伯人的确

0: 来了黄金和阿拉伯香料。
1: 这位商团首领就是普哈丁，这一年他已经61岁了，年过花甲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海上颠簸，普哈丁的勇气实在令人感叹。而扬州城的百姓们也很快发现，这位老人似乎和他们平时认识的阿拉伯人有一些不同。
0: 公元1204年5月，普哈丁出生在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的一个贵族家庭，作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16代后裔，普哈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学识，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学者。在普哈丁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都曾经到过中国，他们从中国带回去了很多精美的瓷器、丝绸、金银器和药材等珍贵货物。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普哈丁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57岁的时候，普哈丁终于下定决心要来中国。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当时阿拉伯王国统治者的准许。然而，普哈丁并没有马上出发，他用了4年的时间研读汉学，从各个方面去了解中国。在此过程中，他对扬州这个繁华的国际港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人工开凿的大运河更让他惊叹不已。公元1265年的6月，61岁的普哈丁带着一个17人的商团和许多珍贵货物来到了扬州。由于家族代代经商，普哈丁也拥有非比寻常的商业头脑。但他来扬州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完成交易，而是更渴望文化上的交流。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边经商，一边了解扬州的风土人情，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普哈丁很快发现，扬州当地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有的人像他一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但也有不少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早在唐朝时期就在扬州定居，从此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为了解决这些阿拉伯后裔的遗产分配问题，宋朝政府还特意颁布了藩客五世遗产法。藩客实际上指的就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他们生活的特定区域被称为藩方。普哈丁来到扬州之后也住在藩方里，他用汉语和当地的官员与学者们交谈，探讨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异同，这让当地上层社会的人们对他都很有好感。扬州地方官袁广恩对他更是欣赏。有一次，袁广恩在接见普哈丁之前，还特意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在屏风后面仔细观察普哈丁，为普哈丁画一幅肖像画。虽然普哈丁和官员们来往密切，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在和扬州的普通百姓交流。很多扬州百姓都被普哈丁那丰富的学识和良好的品德所打动，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尊敬地称呼普哈丁为筛海巴巴，意思是有学问的长老。和他的众多同胞一样，普哈丁被扬州繁华的经济、开放的氛围和便利的交通所吸引，因此他在扬州一住就是10年。在这期间，他还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这就是仙鹤寺。
2: 在唐代的时候，扬州就有鹤城之称，那么到了宋末了，就是1265年普哈丁到了我们扬州来以后呢，就是遵照我们扬州人的一些习俗，就是把这个清真寺呢，就是建成一个仙鹤的一种形状。
1: 今，这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仙鹤寺已经成为扬州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阿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历史遗存。普哈丁对扬州这座城市有着浓厚的情感，他和当地的官员与百姓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然，在扬州居住的10年里，普哈丁有时候也会去别的地方游历讲学。然而，在最后一次游历归来的时候，却发生了不幸。公元1275年夏的一天，在扬州城外的一段运河上，一只小船随着流动的河水飘飘荡荡。船舱之中，普哈丁正躺在床上休息。在此之前，他去了中国北方的很多地方，但长时间的舟车劳顿让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感觉非常疲惫。于是，在今天的山东济宁，普哈丁终于决定要回扬州了。他雇了一条船，沿着大运河一路南下。虽然乘船的时候，普哈丁常常在休息，但他还是觉得越来越累，年迈的身体也越来越衰弱。在长达几天的航行中，他一直期盼着能赶紧回到扬州。就在农历7月23日的这一天，扬州终于到了。船夫将船停好之后，便准备去搀扶普哈丁上岸。谁知他喊了好几声，也没有人回应。船夫这才发现，原来老人已经病逝了。消息很快传遍了扬州，很多人都感到无比悲伤。而身为普哈丁生前的好朋友袁广恩打开了这位老人留下的遗书。遗书中写道：“请将我们安葬在大运河边。”于是袁广恩遵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运河东畔的一座高岗上，这就是普哈丁墓园。墓园始建于1275年，明清时期又进行了扩建重修。它的建筑既有中国风格，又有阿拉伯风格，可谓中阿合璧。比如墓园正门石阶两旁的石栏上，就雕刻着三阳开泰、鱼跃龙门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而普哈丁的墓则是按照阿拉伯风格建造的。和普哈丁生前所建造的仙鹤寺一样，普哈丁墓园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因此700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就连明朝的永乐皇帝也曾下令保护。但令人遗憾的是，普哈丁生前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因为作为一位富有智慧的学者，普哈丁生前非常低调。他一再跟他周围的朋友说，不要给他画像，也不要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袁广恩遵循了他的愿望，没有把他的事迹记载在扬州的地方志上。而他曾经让画师在屏风后面偷偷画下的画，也成为了普哈丁唯一的一幅画像。700多年过去了，那幅画像早已残破不堪，只有一幅金人根据残画坊做的肖像画，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位老人真实的容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2: 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2: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4: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 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6: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5: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九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6: 哎，差点错过。
5: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4: 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5: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4: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5: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5: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4: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4: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5: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4: 对，
2: 对吧？
5: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5: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4: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5: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5: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

0: 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
0: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3: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3: 是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

0: 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嗯，只要有时间就会。
0: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0: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3: 嗯，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0: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0: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3: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
2: 更好，
3: 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3: 工资就是1500，
2: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2: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2: 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
2: 对，
0: 做的
3: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 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

0: 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啊，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相信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 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2: 都非常同意，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时间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4: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0: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5: 零农残，
4: 你俩看
2: 零
4: 同步了，男的都同步。
0: 零起点，您指的是
5: 零
0: 农残？
5: 对，
0: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 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

0: 无疑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0: 对，
1: 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
0: 对，
1: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0: 现在发

0: 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1: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

0: 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声音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啊、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0: 好人参，
1: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
0: 汤
1: 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

0: 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5: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

0: 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灵农残人参。

0: 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著名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的弟子卢玉琴。卢老师1946年出生于商丘永城县，1958年被永城县豫剧团看中，1959年呢就考入到了开封地区的戏校，毕业后还不到15岁就回到了永城县豫剧团开始演出。从艺60多年来，跟他的老师一样，他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常派传统剧目《花木兰》当中最经典的唱腔，每次听到这些唱呢，我都会回想到常香玉大师的一颦一笑。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由卢玉琴老师带来的《花木兰》当中的经典唱腔。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的弟子卢玉琴老师的唱腔。卢老师主攻花旦、闺门旦兼刀马旦，从艺这么多年来，在60多部剧目当中担任领衔主演，曾经和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喜成先生合作过《穆桂英下山》《抬花轿》等一些优秀的剧目。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这些唱段。

0: 什么呀？
1: 那不是运气啊。
0: 那你下山干什么来了？
1: 身为士林，逃命无益呀。
0: 是啊，哎，那你怎么查进花来了？
1: 姑娘，我生在蒙古寨，长在五角山。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的弟子卢玉琴老师的唱腔。戏曲唱腔中由于戏曲艺术固有的特性所致，语言的表达和曲调的配合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并构成了完整的唱腔内容。曲调高低不同，韵折的变化，各种不同情感的处理，需要演员灵活的运用。常派唱腔注意尖团字音，韵白的念法以中州韵为基础，念白顿挫有致，音乐性较强。比如说大集庄里面黄桂英的韵白吐字清楚，是常派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在板式的运用上呢，他也会根据人物的感情需要，灵活的创造性的运用传统板式，达到艺术表现的目的。同时在大集庄当中，恼恨爹爹心不正这个唱段里呢，他们把二八板和流水板竟然能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

0: 云姑娘，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苏州知府送来书信，李相公被捕一案，三五日内就要问斩。
1: 你是怎么知晓的？
0: 苏州知府送来书信，老爷命我程云姑娘一决此案。
1: 去了，
0: 奉了王书相之命，前往苏州去了。

Ah!

双表一表，俺这夫妻的情。

众朋友您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常派的传统剧目大祭庄。卢玉琴老师作为常香玉大师的弟子，传承戏曲的精髓是弟子们的职责所在。卢玉琴老师的唱腔，每个唱段我都在细细的品味，满满的常派韵味。伴随着常派的代表剧目《断桥》和《红娘》当中的经典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0: 轻声说：“殿下，这是皇上的老侍卫段志玄的儿子段大胆儿。段志玄从前在王府里当过皇上的侍卫，四个儿子都战死在汴桥。段大胆儿是老五，他进飞虎军，那可是皇上亲自做的保。”一闻此言，李承乾脸色一变，又看看段大胆儿，稍稍迟疑，还是改过口来，下令把段大胆儿关上一日禁闭。段大胆儿没有受到严惩，营里这帮纨绔就更加嚣张了，他们派人轮流在营门口盯着，几乎天天聚赌。其中段大胆儿是最起劲儿的一个，不过他的手气连着几日都不顺，把钱输了个精光，手又痒，就打起了军马的主意，偷了几批去兜售，不想正碰上微服的李克带着柴哲威、昂黑虎等人来马市里找那位云公子。云公子没找到，却听见段大胆在叫卖军马，还口口声声地说：“瞧，这可是飞虎军专用的马匹，称得上是百里挑一的良骑呀。”当时柴哲威就对李克说：“殿下，您瞧瞧东宫练的这好兵，连战马都拿出来卖了，咱们把他们抓起来送到皇上那儿去，看太子怎么收场。”李克一把拦住柴哲威说：“这事儿用不着咱们管，你去把魏大人请到这儿来瞧瞧。”柴哲威一愣，旋即会意，李克是想借刀杀人，他脸上露出钦佩的神情，咧嘴嘿嘿一笑，说了一声：“好，那我就去请魏大人来。”说着便转身飞快地离去。李克所说的魏大人就是魏征。李世民启用魏征后，魏征真心辅佐李世民，向李世民提出了严武修文、抚民以静的政治方略，对稳定政局、重振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功效。魏征有政治谋略，李世民对他的建策也言听计从，几年下来在朝野树立起了极高的威信。魏征是个谋臣，更是个直臣，他性格耿直，嫉恶如仇。李克料定这样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不会不管的。果然魏征听后此事十分生气，当即就找到京兆尹楚恒，告诉他有人盗卖军马。楚恒派出一队捕快兵丁，魏征亲自领着将段大胆拿下。这件事情一时轰动了长安，李世民把太子李承乾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怒骂他给世代为将的李家丢尽了人，弄得这位太子脸色十分难看。遭此痛斥后，李承乾再也无心去营中看士兵操练，他没精打采地来到侯府，向海棠诉说着心中的苦恼。天气阴沉，想要下雨。在一棵开满海棠花的树下，海棠一针一线地缝着一件衣裳，一边听着李承乾倒着苦水：“殿下不要难过，没有人天生就会带兵，日子久了悟出里头的道道来，那不就好了吗？”“
1: 我知道，我自己心太软，天生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将军。哼，海棠，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这种预感让我的心

0: 都快碎了。
1: 海棠停下针线，
0: 殿下，你预感到了什么？海棠，这只匠印迟早将把我从东宫那把高高的椅子上给砸落下来。
1: 说出这句话，李承前扶着一棵海棠树，身子发晃，像是要倒下来。海棠伸手去搀扶他，嘴里安慰着说：“
0: 殿下，殿下，你想的太多了，不会这样的，不会的。”
1: 李承前紧紧抓住海棠的手，总算站稳了身子。他看着眼前这心爱的少女，露出一脸感激的神情，说：“
0: 好在还有你，能听我说这些。”
1: 太子李承前的声音显得如此虚弱，让海棠心如刀绞。这天晚上，海棠流着眼泪把事情说给了父亲，看着女儿那么难受的样子，侯君集的心里也很难受。海棠嫁给李承前是迟早的事儿，这在朝中已经不是秘密。未来的女婿倒霉，哪个丈人看着会痛快呢？更何况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在床上辗转了一夜之后，侯君集决定去见李世民，把飞虎军将印讨过来。侯君集的到来让李世民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煞费苦心盼的就是这个结果。在接受任命之前，侯君集提出请皇上让太子体面的离开飞虎军。李世民说：“竭力身经百战，也算一代枭雄，要是不用太子登台灌竭力的迷魂汤，这场引真试假的大戏如何能骗得过他的眼睛呢？君集啊，为了把戏演足，这件事儿你不要告诉他。”侯君集一脸忧虑地说：“
0: 陛下，只是那么一来，太子承受的就实在太多了，他还小，臣真的担心他的肩膀挺不住啊。谁让他是太子呢？他就该比别人多为这个国家扛上一些重担。”
2: 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李世民和侯君集在承清殿密晤了一整天，到了日薄西山的黄昏，俩人又一起纵马来到汴桥西边的一片原野上。那里是武德九年唐军与竭力铁骑大战的地方。侯君集从前那支骁勇的飞虎军就是在那里战到最后11个人的。李世民让他带着自己去看看老飞虎军的坟墓。侯君集指着一片荒原说：“
0: 老臣原想给他们单独修一座坟冢，后来小女海棠对臣说，飞虎军不是我们侯家的飞虎军，他是大唐的飞虎军，

上，所以臣就把他们和那10000战死的将士一起埋在了这里。李世民有些感动地说：“海棠说得对呀，他们是大唐的英雄。”侯君集回过头喊了一声：“扯得力，擂鼓，吹号。”池德利向身后一小队士兵一挥手，一面战鼓被擂得震天的响，一排长号朝天而鸣。侯君集苍凉的声音在荒原上随风响起：“侯崽子们，你们听见了吗？皇上要北伐了，快起来啊，跟着本帅出征！”残阳如血，战鼓和军号一遍一遍呼唤着那支远去了的传奇军队。虽然一直到天黑，荒野上什么也没有出现，但是在所有人的心里，那些沉没在泥土里的骑兵们真的已经站了起来，正举着自己的军旗迎风向前。飞虎新军的编练从第二天就正式开始了。第一步是选兵，因为使命特殊，所以这支军队的兵员遴选的非常严格，一部分让各镇将帅从有实战经验的老兵中抽调，一部分从民间招募。这些人都是以替皇帝挑选东都洛阳离宫护卫的名义征集来的。到了长安，再由侯君集亲自从这些精选的人员中考选。练兵的地点是由房玄龄物色的，十分隐秘，是终南山中一处已经废弃多年的隋朝禁卫军的军营，周围是皇家禁院，寻常百姓不能接近。房玄龄秘密派人用最快的时间将这里修整到能驻兵的程度。李世民亲自赴现场查看，对房玄龄的努力十分满意。尽管如此，侯君集对保密这一项还是不甚放心，他多年带兵，深知要使一支骑兵真正做到藏于九地之下，那是不可能的。而这一次，李世民对他提出的要求是要悄无声息地锻造一柄前所没有的利刃，直到将它伸到竭力的脖梗上，对方还没有觉察。这可让侯君集着实犯难。思来想去，侯君集想起了平定丁结时的一段旧事来。侯君集领兵刚到襄阳时，很吃过丁结几次苦头，他分驻周围各县的几支人马不断遭到袭击，损失巨大，看上去对方对唐军的情形了如指掌。后来侯君集才知道，丁结的法门就是不断地抢劫侯君集运往前线的军饷，从军饷的数量判断每一地唐军的虚实。正当侯君集甚感棘手时，有一个商人找到他，为他出了个好主意，把军饷存在商人设在各地的店铺里，只发凭证给官兵们，官兵们再拿着凭证去各地店铺兑钱。从此丁结再也不能准确地掌握唐军的虚实，成了聋子瞎子，战场形势才逆转过来。飞虎军既然是一支兵，就不能不用军饷，一用饷就得牵动户部、兵部及地方官吏，任你在其他事上多么小心，只要留着这道通风的窗户，就什么也藏不住了。侯君集把

自己这段经历禀告给了李世民。皇上，藏兵就要先藏饷啊。李世民听得津津有味，他问侯君集说：君集，你是想再用一回老办法吗？是，皇上，这次臣想做得更彻底，先找商人借钱，用商人的钱发饷买粮，等打完仗再由朝廷还钱还利给商人，如此一来，就连户部兵部都见不着蛛丝马迹。李世民连声称绝，猛地一拍侯君集的肩膀：君集啊，户部兵部没有账户，就意味着朝廷根本就没有这支兵，整个朝廷都被蒙住了，更何况竭力呢？哈哈哈哈，君集啊，没想到你这个猛张飞也会使绣花针呢。侯君集笑着说：皇上，这也是让血给喂出来的呀。君集，那些商人就不会把事情说出去吗？真正做生意的人，信用就是饭碗，皇上，他们死也不会吐出主顾一丝秘密的。君集啊，飞虎军几千兵马，一年的开销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君集啊，朕担心没有哪个商人能拿得出这么多钱来。皇上，我认识的那位商人能拿得出这笔钱，不过这么大一笔数目，恐怕得陛下您亲自出面作保。李世民假意瞪了侯君集一眼，笑着说：哈哈哈，君集啊，你这是在将朕的军呐。好吧，为了你练出这一支精兵，朕就放下身子一回，你说个时间，朕亲自去替你借钱。侯君集一脸感动，连连鞠躬说：臣叩谢皇恩。第二天，侯君集引着李世民、房玄龄等秘密来到他所说的那个富商家中，原来就是安康公主常去学琴的窦家。因为襄阳的那段渊源，侯君集和窦毅很熟悉，彼此倒不拘束。他向窦毅说明来意，告诉他自己是替皇上来借修洛阳离宫的钱的。他挤眉弄眼地对窦毅说：窦老先生，我们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皇上借钱，你要的利可不能高了。窦毅怎么也不敢相信当今天子会驾临他的府地，他战战兢兢地说：不知朝廷要借多少钱？陪侍在李世民身侧的房玄龄说：50万两白银，利由你来定。一直站在窦毅身后的一个少年说：既然是皇上借钱，这利我们就不要了。说话的是窦毅的义子穆义宽，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四个字来：100万两银。然后拿起一枚印章落下，双手捧到李世民面前说：凭此字据，可在小人长安的几家商铺里随时之用。李世民颇为吃惊地说：100万白银，一年的利钱可不少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穆义宽一拱手回答说：皇上，连翠微宫都舍不得修，向小人借钱要办的，一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小人生长于斯，舞不动刀枪，但也该尽一份力量。

0: 我想，家父的心思也一定跟小人一样。窦毅赞许地点点头，这父子二人的作为让李世民颇受感动。他将那张纸递到侯君集的手里，然后走到书案前，看着窦毅说：“朕也赠你几个字。”说罢，李世民提起毛笔，写下了四个正书大字：“大唐义商。”烈日炎炎，教场上立着100多条军汉，汗水从他们的脖子上不断淌下。微服的李世民领着房玄龄、侯君集等人从营门走了过来。李世民看了一眼教场上的军汉，问房玄龄说：“这些人都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1: 哦，回皇上，是从河东几千名府兵里挑过来的，一共150人。”
0: 李世民走过这支队伍，在教场前的大帐中坐下来，看侯君集开始挑兵。侯君集朝身边一个亲兵使一个眼色，亲兵抱起一捆剑，放到侯君集面前的几案上。侯君集问：“
2: 数清楚了，是150支吗？”“
3: 回大帅，一共150支。”
0: 侯君集抽出一支剑，用手指一弹。一旁的迟德利高喊：“
3: 第一行，第一名，出列！”
0: 在教场上，侯君集抽出一支剑，用手指一弹。一旁的迟德利高喊：“
3: 第一行，第一名，出列！”
0: 一个士兵走出队列，迟德利一指几十步外的一道箭靶：“
2: 站到那儿去。”
0: 那名士兵跑到靶下，侯君集猛然张弓搭箭，瞄准了他头上的箭靶，久久的引弦不发。现场气氛紧张起来，渐渐的，箭靶下的那名士兵身体开始发抖，突然弦声一响，他扑通跪下，箭头唰地飞入靶心。侯君集冷冷地对迟德利说：“
2: 下一个。”
0: 就这样，连着试了几十个人，面对飞来的羽箭，没有一个不发慌的。侯君集露出失望的神色。当一名士兵甚至吓得晕倒在地之后，侯君集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说：“
2: 谁敢来，自己走过去。”
0: 一名大个子士兵神色从容地走到靶下。侯君集伸手一摸，拿起一支箭来，正要搭弓在弓弦上，却发现这支箭没有箭头。侯君集脸一沉，一扭头，那名给他抱箭来的亲兵吓得扑通一声跪倒：“
4: 是小的没有戏验，小的再也不敢了。”
0: 侯君集没有理睬他，抬头看了迟德利一眼，说：“
2: 按飞虎军的规矩，这该怎么办？”“
3: 去一臂。”
0: 李世民等人闻言无不骇然。房玄龄看看皇帝的表情，正欲起身说点什么，突然耳听得侯君集对迟德利喊着：“
2: 你还愣着干什么？”
0: 迟德利没有忘记皇帝和左仆射就在一旁，他的目光中露出了一些迟疑。侯君集大声说：“
2: 迟德利，你难道忘了这里是飞虎军军营？”
0: 迟德利不敢再迟疑，他拔出腰刀，挥刀剁下，那亲兵发出一声骇人的惨叫。侯君集

面不改色，一伸手，拿剑来。一只手给他递过一支剑，侯军急一回头，这次递剑的人竟是李世民。侯军急面带感激之色，欲说些什么，李世民一摆手，该射了。侯军急张弓搭箭，一声弦响，箭应是李世民。侯军急面带感激之色，欲说些什么，李世民一摆手，该射了。侯军急张弓搭箭，一声弦响，箭流星般的飞出，贴着头皮扎进那个大个子士兵的头顶。大个子士兵连眼都没有眨一下。迟德利发令，

0: 那就可随主便了。几名士兵提着食盒进来，在李世民等人面前摆下几样饭菜。李世民的面前有一只鸡，还有豆腐。李世民举起筷子，正要夹鸡肉，一抬眼，看见一个小校走到侯君集面前，从食盒里取出四样咸菜来。李世民的手犹豫了一下，缩了回来，指着鸡对身边的一名亲兵说：“你把这个端走。”亲兵露出犹豫的神情。李世民加重语气说：“嗯，你没有听清朕的旨意吗？”亲兵这才端起那只盛鸡的盘子离去。李世民的筷子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落在一块豆腐上。操场上也支起一张桌子，几名士兵过来将饭食摆在桌上。八名士兵中有七名走向桌子，狼吞虎咽起来，只有那名大个子士兵昂然不动，另外的七名士兵都看着他发笑。有人在喊：“傻大个儿，过来吃啊！”大个子却像没有听见似的，钉子一般立在原地。桌上很快吃的只剩下些残羹剩饭。侯君集走了过来，看看桌上的饭菜，又看看大个子士兵：“你为什么不吃啊？难道不饿吗？”“
1: 我饿，但大帅并没有发令让我们吃饭。”
0: 侯君集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你叫什么名字？”“
1: 屠长贵。”“
0: 好，屠长贵，你留下，你们七个都走吧。”李世民看着这一幕，不由微微颔首。他放下手中的一只饭碗，对房玄龄说：“有军籍在这里，朕可以放心了。”李承乾的手下终于弄清了段大胆卖马被抓这件事是李克在后面捣的鬼。当横莲把此事禀报给李承乾时，这位太子爷的脸气得铁青，他怒气冲冲地说：“我说嘛，魏征素来不过问兵务上的事儿，有人出去卖军马，我这飞虎将军都不知道，怎么倒叫他查着了？原来是老三指使人去报的信儿啊。”张玄素在一旁说：“从近来这几件事儿看得出，他们二人已经勾结在一起了。殿下，往后去报的信儿啊。”张玄素在一旁说：“从近来这几件事儿看得出，他们二人已经勾结在一起了。殿下，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0: 对李承乾说：“殿下，你和海棠的事儿，我看皇后娘娘心里早就有数了，不如赶紧把婚事办了吧。有了海棠的那份嫁妆，哼，他们两个想搬动你东宫这棵大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李承乾有些奇怪地说：“谁不知道侯家穷得家徒四壁，他能有什么嫁妆啊？”张玄素点拨他说：“殿下，你难道没看出海棠他爹的这股子势头吗？侯君集眼下长着一半的御林军，大唐天下还有哪个女子能带来一笔比这更值钱的嫁妆呢？”李承乾这才明白张玄素的意思，他倾慕海棠已久，能娶回这么个美若天仙的妻子，又得到这样的好处，他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便同意了张玄素的建议。太子本人点了头，张玄素就开始上下张罗。长孙皇后巴不得早一天娶回儿媳妇，就借着他的话茬去跟李世民商议。
1: 气势恢宏，
0: 一天娶回儿媳妇，就借着他的话茬去跟李世民商议。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

君与侯君集一家的交情那么深，自然不会推阻。事情很快有了眉目，不几天，一道圣旨下来，由张玄素则即日往侯府保媒。挑了个好日子，张玄素带着几马车的聘礼，引着一行吹鼓手敲锣打鼓的来到了陆国公府门外。侯君集喜气洋洋地将他引进客厅，保完大媒，张玄素不住地恭喜侯君集，侯君集也对张玄素千恩万谢。他吩咐下人摆上谢媒酒，请太傅大人入席。张玄素心里高兴，禁不住多饮了几杯，酒过三巡，脸上已露出几分醉意，开起了侯君集的玩笑。皇上让我来保这个大媒的时候，我可是一万个不乐意呀。皇上问我，你这个老家伙保个媒怎么都推三阻四的，你猜我跟皇上怎么说的？侯君集知道他是说笑，故意板起脸说，还不是因为看不起我侯君集吗？张玄素一本正经地说，陆国公，哪里的话，我当时对皇上说呀，老臣怕去侯府吃咸菜。侯君集一阵开怀大笑，我侯君集再穷，就这么一个闺女，这顿谢梅酒总请得起吧？看得出张师傅今天高兴，你就敞开了喝吧，酒虽不好，但一定管够。站在一旁的迟德利给张玄素满上酒，双手端起杯递了过去。张玄素接过来酒，对侯君集说，君集，你和池将军敬了我这么多杯了，我也该回敬一杯才是啊。来，我替大唐的亿万苍生敬你一杯。张玄素后一句话说得很重，侯君集脸色一变，放下酒杯说，张师傅，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张玄素正色说，因为你应下这门亲事，就为大唐的江山社稷挑起一副重担呐。太子秉性仁慈，朝中一直有人蠢蠢欲动窥视东宫，他有了你这样一位岳丈，那些怀着野心的人自然就该掂量掂量，不是？侯君集脸色一变，看着张玄素说，你指的是蜀？迟德利正在给侯君集斟酒，张玄素的话让他听得心惊，手一抖，竟将酒倒出碗外。侯君集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将脸转过来看看张玄素说，这些事情我在襄阳时也有所风闻，现在看是越来越清楚了。张玄素把脸凑近一些说，陆国公，你马上就是太子岳丈了，我呢又是太子的师父，这些话自然不用瞒着你。侯君集看了迟德利一眼，打断了张玄素的话，吩咐自己的义子，德利，去请小姐来谢过大媒。迟德利知道义父是想将自己支走，他知趣地走出门外。迟德利一眼打断了张玄素的话，吩咐自己的义子，德利，去请小姐来谢过大媒。迟德利知道义父是想将自己支走，他知趣地走出门外。
侯君集将门一关，

不会跟他的大伯李建成一个下场了。侯君集闻言一怔。黄昏时分，李克面色阴郁地坐在凉亭上钓鱼，池中的鱼漂动了一下，他使劲一拉，鱼线却断了。李克大发雷霆，将竹制的鱼竿一下子折成两截，全完计在亭外叹了口气。岑文本慢悠悠地走过来，后面跟着个家人抱着坛老酒。他捡起地上的半截鱼竿，不解地问：“殿下，这是怎么了？”全文记叹了口气说：“王爷，听到了消息，张玄素已经奉旨去侯府提亲了。”岑文本走到李克跟前：“殿下，怎么了？就为这事儿伤心呐？”哎呀，这坛酒可是老臣让人特地从杏花村捎来的。来来来，咱们好好饮上几杯。说着，岑文本在石凳上坐下来，李克却一脸郁闷地呆在原地。岑文本招手说：“殿下，你过来呀。”“好，人家喝喜酒，还不许咱们饮杯消愁解闷的酒吗？”李克气哼哼地坐下来，一指东边说：“先生，你听见了吗？东宫在奏乐庆贺呢，他内有皇后撑腰，外有长孙无忌照应，要是在天上这么一座靠山，那气焰比往日就更加不同了。”岑文本提起酒盅往酒杯里倒酒，酒漫过杯沿溢了出来，他仍未罢手。李克看在眼里，喊了一声：“满了。”岑文本头也不抬地问：“满了会怎么样？”“满了就会溢出来呗。”岑文本放下酒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殿下说得好啊，满了就会溢出来。长孙一脉出了一后一相一楚，眼下又添了一将。哼，要是把朝廷看成一只杯子，地儿都让他们占了，这酒就得溢出来。当今这位万岁爷是个能做主的皇上，他就能一直瞧得下去吗？我看这事儿你不用着急，等下去，迟早会有动静的。”这句话说得十分在理，让李克大感振作，他的眉目舒展开来，也举起杯说着：“多谢先生指点，来，先生，饮了此杯。”岑文本端起杯来，二人欲饮，昂黑虎走过来禀奏说：“殿下，门外有人送来一封信，是给殿下您的。”说着，双手递过一封信函。李克独臂，忍不住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先生，用不着等到父皇瞧不下去的那功夫了，老天爷已经开眼了。”他把信递到岑文本手中，岑文本展读完毕，问昂黑虎：“送信的人呢？”“他留下信就走了。”岑文本站起身，在亭中踱起步来。这封信实际上是一道奏折，是襄阳别驾程运良写给皇帝的，内容是参奏侯君集贪污了100万两白银。岑文本自言自语地说：“这程运良不是死了一阵子了吗？

0: 他家乡的忠烈祠都建起来了，怎么现在他的奏章又冒出来了？这可真够蹊跷的呀。殿下，臣觉得还是应先查查此信的来路。这朝廷里头谁都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什么雨，咱们贸然出头就怕会落入人家的套子里去啊。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可以准时收看我们的大象剧场。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件大事儿啊，大家天天蹲的大象剧场直播间追剧，是不是大家一直都很好奇我私底下追剧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我们分了很多种啊，是这个课堂上头的尖叫型剧搭子，还是冷酷分析的剧情大师，或者说是搞笑玩梗的气氛担当，还是悄悄走心的情感树洞。不装了，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正式的上线了啊。那这一次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要在大象剧场亲手揭开自己的隐藏人设，解锁你们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另外一面啊，可能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接地气，也是陪伴着大家一起沉浸式的追剧。活动期间呢，当然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这个丰厚的惊喜礼物，就是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个亲笔签名。那幸运的粉丝还有机会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播一起沉浸式的同框追剧，一起沉浸式的比如说唠嗑啊，聊八卦等等等等的。那当然，这个参与的方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大家想要赢得签名照的就来评论区告诉我，我也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随机提一个问题，第一个回答对的小宝呢就会赠送我的亲笔签名照。那当然，想要跟我一起来到直播间追剧的也记得到我们的主播评选页面进行投票，活动期间呢每人每天都有10次的点赞助力机会，可以为大家心仪的主播进行投票，我们也会从中抽取幸运的粉丝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追剧的啊。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天为主播投票的这样一个时间了，我们倒计时可能只有短短的4个小时，或者说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说既然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也不妨给自己拉一拉票吧啊。那个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是子怡粉丝的朋友们啊，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大象剧场，点击搜索大象剧场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让小编老师上一下屏，我们实时的为大家操作一下啊。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现在今天要看的这个剧，叫做《第七日蝉鸣》上，点击进去这样一个直播链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旁边有一个红色的红包，我们点击进去。首先大家看到的是第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是让大家进行抽奖的，我们在这个

0: 看剧的过程当中会为大家展示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看剧的8:30或者说8点以后，我们准时的锁定我们这个大象剧场的这样一个抽奖的一个环节。我们为大家也是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厚的一个红包的礼物啊。那怎么为主播抽奖呢？我们为主播投票，就是点击我们第二个链接，叫做不一样的主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页面当中有我们大家熟知的7位主播，那当然我是第6号啊，今天也是为大家这个展示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界面，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跟子怡多多的投一投票啊，每人每天，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那在今天每个人有10票的一个机会啊，我也是为自己拉一拉票，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助力一下子怡啊。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为自己心仪的主播投一投票，因为每个人有10票的机会嘛，大家也可以投给同一个主播，也可以把这10票分散给其他的主播，也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短剧，叫做《第7日蝉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先陪伴着大家一起来，我们看我们今天这个短剧。
1: 陆明，你不是说爱我吗？去哪儿了？
2: 我叫江池，5年前新婚蜜月，我的丈夫陆明带着情人突然失踪，而那天晚上也是我最后一次。
1: 陆明，这个女人是谁？
3: 你不要我了吗？我不是来度蜜月的吗？你在干什么？
1: 你出轨了是不是？你就是不爱我了。
3: 陆明，我抱恨你。
2: 那一晚之后，陆明带着他的情人人间蒸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背叛我，难道这5年

0: 这些年我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甚至去黑市找了私家侦探，可这部关联他线索的手机却从来没有响起过。
1: 你很快就会见到他。
0: 三十一，什么意思？喂，
2: 江医生，你在哪儿啊？你赶紧来事故现场这儿吧。
0: 我今天休假。
2: 椰子岛山体滑坡，一辆旅游车出事故，死了好多人，警方怀疑不是意外。
3: 你赶紧来事故现场这儿吧，我们到了临时解放室，就等你了。
0: 椰子岛山体怎么这么熟悉？
4: 椰子岛，不到十元，不到十元。
0: 自陆明走后，我每天晚上都重复做一个奇怪的梦：车祸的大巴，车祸遇难的人，和一个椰子岛的名片。或许今天就是我离答案最近的一次。好，我过来。
5: 据气象台最新消息，本市将迎来极端磁场环境。
6: 我目前还没有
5: 专家更提醒部分
6: 看出来这个剧它是一个哪种类型的，
5: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6: 我们不妨一起猜一猜吧，我们在这个评论区不妨一起猜一猜，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剧它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短剧。
7: 先生，因伤亡人数过多，死者身份还在调查中。
8: 为什么他看起来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0: 证明你没死。陆敏是谁？
1: 魏总，法医送给刘成为什么不记清楚？尸体送来的时候不做生命体征检查吗？
2: 江医生，
3: 三十一号已经死绝了。

0: 猜到了。
1: 重生，墩墩今晚加
0: 重生类型的，一定是重生类型的。
2: 哎，美女姐姐，
3: 该死，
4: 除了你，他们都看不到我吗？
3: 江直，冷静，人死不能复生，你看到的都是假的，先工作。
5: 根据肋软骨的骨化度情况，年龄应该在21岁

0: 仇类型的，
1: 我是
0: 还有网友说是穿越类型的。我不知道
2: 啊，琪琪，
0: 那我猜一个吧，我猜是重生类型的，好不好？重生类型的，我们到最后这个给大家揭秘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七日蝉鸣上，明天我们看下半部，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揭晓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好不好？
2: 我也想知道我是谁。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我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其他什么都不记得。
3: 那你叫什么呀？
2: 周凡。你能看见我应该是受薛日影响，我有未完成的心愿，所以细胞神经并没有完全死亡，让我以意志的形式继续去成长。
1: 我真是疯了，在这里听他讲格林童话。
2: 至于你吗，应该是体质比较敏感。
1: 格林童话来走进科学，
2: 受到
0: 大家怎么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看剧的渠道啊？大家首先下载一下大象新闻 APP， 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短剧，叫做《第七日蝉鸣上》，就可以点击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活动，
2: 就是
0: 我们今天呢，在我们官方的大象剧场，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回答对主播的一个问题，且第一个答对的网友就可以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照了啊，朋友们。
3: 不能，我是法医，不是侦探。
2: 可是你能看到我，说明你也会被像我一样的其他云游者给看到纠缠。让我留在你身边吧，姐姐，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保护。
0: 不得不说，这个男主确实太瘦了。
2: 我必须想办法留下他。
3: 不行不行，你要想。

0: 天哪！
1: 姐姐，我现在这个造型是不是看起来亲和力多了？你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勇敢吗？
0: 刚刚那一下好帅呀，不得不说。
2: 他们还会一直跟着我吗？
1: 不好说。
2: 那么会伤害我吗？
1: 不好说。
2: 7天之后都会消散，对吧？
1: 不好说。
2: 楚凡，
1: 姐姐，姐姐，姐姐，你是后悔了吗？因为你是我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唯一一个能看到我的。我只在你的眼里存在，我能感受到你的心跳，你的温度。
3: 我爱你的心跳，爱你的温度，
1: 你的情绪，
3: 我爱你的喜怒哀乐。
4: 小江澈，是你让池端幽谷挽留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心动是什么感觉。
3: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上你了。
0: 我怎么觉得这个男主把这个头发梳起来好看呢？
3: 就是为你，
1: 就是我有缘。
5: 当命运再次牵引他走向我，同样的脸，明明是两个人，却给了我同一种感觉。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我愿意。

0: 感动了。
1: 或许这张脸就是我接近真相的唯一钥匙，所以为什么不赌一把？
2: 你跟我走。
0: 啊？
2: 不想睡冰柜就跟我走。
3: 来了，来了。
0: 姐姐，你平时睡一个人？
2: 嗯。
0: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2: 做饭。你现在这种情况还需要吃饭吗？
0: 我也不知道，第一次，没什么经验。谢谢啊，你一个女孩子经历这么乱的吗？

0: 我想回去睡冰柜，就给我老实待着。
1: 哦，好。姐姐，我想吃杏仁鸡蛋面。
2: 发型封印的颜值，我也觉得是。
3: 天下最好吃的杏仁。
2: 我感觉他把头发梳起来好看。
1: 妈，
4: 娜娜，
0: 先把话说清楚。
1: 什么话？哦，同居协议，姐姐，我在电视剧上看过，我同意。
4: 同意什么？
1: 像这种同居协议，不就是男女共处一室，但是不能同床共枕，不能偷看对方洗澡，更不能对对方有非分之想。
2: 大家不要忘了那个投一投票啊！
0: 你之前说像你这样。有未了心愿的人叫云游者，
4: 七天之后磁场能量就会消失。
0: 那你的心愿是什么？我要怎么帮你？
1: 我想找回之前的记忆。
4: 你没有记忆？
1: 关于我自己的任何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但是我发现只要有其他云游者靠近我，我就会隐隐约约地回忆起之前的小段记忆。所以，我需要你替我帮那些云游者完成他们的心愿，这样我就可以找回我的记忆了。
0: 他的记忆会不会跟陆明失踪有关？行，
4: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按个手印就可以了。
0: 你稍等一下，我去找一鸣。
1: 不用。

0: 你都累了吧，快尝尝我做的番茄鸡蛋面。
1: 还是你贴心啊。
0: 好吃吗？
1: 好吃，这是我吃过全天下最好吃的西红柿鸡蛋面。
2: 我觉得这个男主把这个头发梳起来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有一种就那种上市公司总裁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签个合同吧。
2: 是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朋友们？就是很很有那个总裁范儿，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反正就是感觉把头发梳起来之后的感觉要比现在这个感觉好像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怎么了啊？你想反悔啊？
0: 啊，没有，我在想，去哪儿找拥有者啊？
1: 这个。自己会找上门。

0: 对不起，我吓到你们了吗？
1: 这是云游者，怎么是只猫？
2: 云游者的形态不太稳定，可以以任何的形式出现，变成动物也许是跟他们心中的执念有关。
0: 姐姐，你可以帮帮我吗？
3: 他在和我说话。
4: 作为云游者和现实世界连接的媒介，
2: 他们只有通过你的眼睛才能见到想见的人。

0: 我能帮到你什么呢？
1: 我叫星乐，原本是江城大学的学生，虽然是个小透明，但我也有仰望的星星。
2: 下雨了，下雨了，快走快走，赶不上公交车了。
3: 严峻吗？

0: 心意，但还是想在临走前见他最后一面。
1: 普通人能看见云游者吗？
2: 按理说不能。
3: 那怎么办？
2: 只有双方都愿意，委托人才能通过你的眼睛和现实存在的人产生联系。
1: 一个男人而已，这应该不困难吧？
2: 不困难我还找你呀、啊。
3: 我们现在是在看剧啊，朋友们。
4: 哎，不是，
5: 不是。那么久，校草大人终于出现了，我今天一定要摸到他的衣角。
6: 有我在，校草大人怎么会让你摸到？校草大人只要看我一眼，我就很知足了。
2: 怪不得新乐说自己是单恋，恐怕这男的都不知道新乐是什么。
1: 他有什么怨见的呢？
2: 那就让他愿意。
3: 走吧。
2: 哎。走反了，那男的在那儿。
3: 不去了，找下一个委托者。
2: 为什么呀？
3: 强扭的瓜不甜。
1: 这个男生如果不喜欢新乐，
3: 好直白的解释啊。
2: 所有云游者在弥赛之前只能提出来一个愿望，既然新乐将见他最后一面认定为是自己生前最大的遗憾，那说明他们二人身上肯定发生过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不应该由你来决定。
1: 再伟的故事如果只在一个人心里难以忘怀，那不是遗憾。任晓，
2: 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1: 你今年多大？
2: 21。
1: 你爱过人吗？那姐姐今天就教你一件事情，爱从来都是瞬息万变的，为抓不住的事情而努力是最没用的事儿。
7: 我们打个赌吧。
1: 赌什么？
2: 就赌爱能抓得住。如果你赌赢了，我不阻碍你去找下一个委托者，但是如果我赢了，
1: 你赢了要什么？
2: 我必须想办法留下。让我追你。
3: 哦哦，
1: 我没时间。
2: 没开玩笑，虽然我们刚认识。
3: 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啊，朋友们？
2: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是天生一对。对，
3: 好会讲哦，他好会讲。
1: 你输定了，证明给你看。
8: 你好。

0: 第三只。这人太多了，有空一起去喝咖啡吗？
1: 没问题。
2: 天哪！
1: 我猜不清。
2: 果然，你看看这个感情啊，通过这个事儿，我们这个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这个要勇敢的追求爱啊，朋友们，对不对？
0: 应该没有打扰到你吧？
1: 嗯，没有。
2: 这个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什么？叫勇敢的人想先享受世界。你看看，这就是一个最最最最真实的一个例子啊，朋友们。
0: 啊，没什么。你在学校这么受欢迎，他们当中就没有你喜欢的女生吗？
1: 没有。
3: 没有喜欢的人，看来新乐的暗恋注定只是独角戏。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1: 夏小雪。
4: 这小子老看着姐姐干嘛？嘴上说着没有喜欢的女孩，我看明明心思可正。
1: 看端小姐的时候，我就有话想说。江小姐，我其实
4: 他不会想跟姐姐表白吧？
5: 小凡，
1: 不好意思，我是故意的。
0: 不好意思，
2: 这么直接吗？
1: 嗯，没事，我这边注意。别
3: 同学。
6: 手
3: 啊！我有话要跟你说。
6: 干嘛呢？
1: 什么？
3: 如果我能实现一个你的愿望，你想要什么？
1: 我想你没错。啊？
2: 什么？
7: 喂，你真把联系方式给他了呀？
0: 啊，这很重要吗？
2: 撒糖了。
4: 我都还没有你
2: 撒糖了。
0: 你每天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我身上，想松开都没机会。还有必要用其他方式联系吗？刚才打的赌我赢了。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大同小异，尤其像秦子夜这样帅而自知的男人，他身边的追求者每天络绎不绝，任何一个异性抛来的橄榄枝都会让他心花怒放，并且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像新乐这样平平凡凡的姑娘，
3: 姐姐，你说的对。
0: 新乐，其实我们
3: 姐姐，谢谢你们。其实他的答案是什么不重要，我喜欢他，只是我自己的事。被那么多人喜欢的秦子夜同学，也会有不开心的事吗？
1: 儿子没带吗？
3: 借给你，听点开心的歌。
8: 我们擦出双眼过，一朵连接着一朵。
3: 他应该不想别人看见他难过的样子吧？我还是继续在这里躲着吧。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其他人能记得新乐喜欢秦寒夜，就足够了。在选择成为云游者的那一刻，我就接受了自己的结局。我知道，即便我多想见到他，但他不想见我，这样的相见都是没有意义的。谢谢你们。
7: 希望是云游者最后的心跳，希望破灭，
4: 心跳便会停止，便会永远消失。
1: 行了。

0: 谢谢你的眼睛，让他们又相见了。
1: 为什么？不是说只有彼此都愿意才能看见吗？
2: 他是法医，星宫出事之后杳无音讯，
3: 说明他知道星宫的消息。啊，我叫秦迪。
1: 如果我能实现一个你的愿望，你想要什么？
2: 我想你联系方式。我喜欢的女孩突然消失不见了，警察联系我。
4: 救命啊！这是干嘛？

0: 西。刚才看你是反应，我想见了最后一面，所以我想问你能……
1: 我惊呆了。
2: 哎，你当时没给他你的联系方式啊？
1: 他好幸灾乐祸呀！救命！给他乐坏了，你看看。
3: 真的喜欢新的？
2: 当然，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在爱他的人眼里，永远闪闪发光，永远会被看得到。
3: 爱是被看见的。
2: 爱是被看见的。
4: 没想到还能有和他再次并肩的机会。
5: 比赛结束，请同学们有序回寝。
6: 太棒了！
1: 天哪，我觉得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当中，真的，我觉得大学的恋爱是最美好的。就是我仅仅我个人而言，我一直觉得就是大学生的这种爱情的这种美好，我觉得就是它美好的点在于可能两个人还没有这种什么考虑物质啊，或者说考虑以后的生活呀，或者说等等的这样一个基础。但是我会觉得大学生的美好更多的会体现在两个人真的就是因为喜欢，因为爱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和彼此在一起。天
0: 哪，
1: 这也太美好了吧。
0: 怎么会有人这样都能睡着？
1: 是心动的感觉。
0: 他不激动吗？同学，
1: 假装镇定。
0: 谢谢你上次借我耳机啊。
3: 原来你认
1: 成分真的超标了，朋友们。啊，
0: 我叫秦子叶，你呢？
1: 好，我们先让我们这个小编老师稍微暂停一下。刚刚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的晚上8:03了。刚刚说到，其实我们在这个8点钟的时候会有一个红包抽奖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也是再次和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红包抽奖到底是怎么抽的啊。大家点开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界面之后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一个红色的红包，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呢，我们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抽奖啦。这个抽奖也非常的简单，大家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啊。很遗憾，今天也是啊，这个还差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的运气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很多的网友他们有没有抽到奖。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刚刚看到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是积极的互动了起来。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抽到了几元的红包啊。我看看，哦，有一个网友是说这个抽了零个，谢谢惠顾，说明今天我们两个的运气可能都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们后面这个蹲好我们的大象剧场，一定会有时间这个抽到88元的红包大奖的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网友抽到了，也是很多的网友都说差了一点点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蹲一蹲其他的网友，我们蹲一下其他的网友，看看那个其他的网友有没有抽到我们这个有这个红包的这样一个。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网友，对，刚网友说亏我明天还来，我不信明天我还来抽不到。对，我们一定要这个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会这个积少成多，在前面这个运气都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后面就攒一个大红包，就比如说我们88元的一个大红包啊。而且我们

0: 目前的票数是3519票，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最后的这四个小时当中，可以为子怡在这个冲一冲票，再助力一下啊，朋友们。我们这个说完之后呢，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我手上拿到的这个主播的亲笔签名照，那今天和明天呢还是可以继续抽取的啊。这个参与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一会儿呢我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随时提问一个问题，也会直接告知我们的小编老师，我们暂停一下，然后随机为大家问一个问题，是关于主播本身的啊。那回答对的第一个网友就可以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了，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啊，朋友们，我们这个一会儿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蹲好我们的主播，一定要蹲好我们的问题，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才有机会获得我们主播的亲笔签名啊。我可以看到刚刚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已经给子怡投票了，谢谢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为子怡助力啊。那我们这个我们今天也是希望子怡也可以就是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当然也是很感谢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可以一直陪伴着子怡，然后支持子怡。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这个希望大家今天一定要蹲守住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会儿就为大家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了啊，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的短剧。
1: 我叫星乐。
2: 你经常走这条路吗？
1: 每周上兴趣班的时候就会走这里。
2: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吗？
1: 当然了。
3: 星乐，还会再见吗？

0: 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让他自己一个人见一下吧。走吧。
1: 姐姐，既然我赌赢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追你了？可以。耶！那你追不到。
2: 不是，姐姐。
0: 你是不相信爱情还是不相信女性？我看到有网友说子怡的签名照也想要。我相信爱情。我们这个先要主播，先让我想一想这个问题是什么啊？我们一定要遵守住了。我会这个不定时什么时候就说出这个问题的啊。我们等一等。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同学，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我对你一见钟情，还是伟大的，不分性别。
3: 所以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1: 神神经病吧！
4: 你怎么走了？
1: 但我不相信你。
0: 为什么？
1: 哦。
4: 炸毛薯条今天换名字了呀！我这张脸怎么了呀？挺帅的呀。周凡，
1: 你要想用这样的方式把我留在你身边，那你不用费劲了。
0: 为什么看他讨厌我的样子？
1: 你应该不是炸毛薯条吧？
0: 我这么难过。
1: 我记得刚刚我还看到炸毛薯条进行评论了，炸毛薯条还在吗？如果要是在的话，在那个评论区和主播互动一下。
0: 比你更想知道，试试。
5: 他问吵完没有啊？
0: 他不是人。

0: 显得我们很不专业，
1: 显得我们很不专业。
2: 我那么吓人吗？对，他可是叫蒙恬，人如其名啊。
3: 你们云游者出现都这么悄无声息的吗？
2: 你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刚说了好不好？你们两个在调情，没有听见。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错了。嗯哼。
3: 为什么死不瞑目？什么？你说清楚一点。
2: 哎呀，就是你那样子，反正总是就是这样，你明白了吧？
3: 我该明白吗？
0: 到时候他是处女啊。
2: 冰狗。
3: 好问你，所以这和你的遗憾有什么关系呢？
2: 当然有啊，我要和男人睡觉。
3: 可是你都已经。怎么追？
2: 有办法，你帮我。
3: 这酒吧
4: 看着还真不错。
3: 不好意思，请问这里有帅哥吗？真的？
4: 今天可是来什
3: 么？把你们这里最好的酒都拿出来，
4: 就说是蒙恬小姐请大家喝的。
5: 成为云游者还能想到这种福哦。
2: 有办法的，你帮我。
3: 怎么办？
0: 呀，你干嘛？
3: 没你的事情你少管啊。
0: 别跑，等等我。
6: 都出来玩的，我那边坐坐。小亮，
2: 我今天可不是出来玩的。
7: 那夏姐，您初次光临，玩得开心哦。
3: 哇，这做得不错，蛮老实的。
0: 人呢？怎么不见
3: 了？不过这个小奶狗嘛，看起来更年轻一些。
0: 蒙恬，
3: 你要干什么？
0: 今天有我在，你就别想到场。
3: 我知道你喜欢张志，现在我就是他，你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帮你实现，但是之后你就不可以再纠缠我了。
0: 笑了，
3: 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那你就别怪我。
0: 是。
3: 经理，那边小奶狗快点过来。
8: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
3: 今天可真是没白来。
0: 我放手。
9: 我去，见鬼了！
3: 我去，见鬼了！好好玩啊！
0: 我说，你赶紧从这上下来！
3: 不行，我好不容易顶到一个可以和云游者通感的身体，你不是应该帮我吗？再说了，我只要用他的身体勾引到男人，就可以心怀善念化解执念了，这不是你想要的？
0: 你要是非得找一个男人睡，
8: 主播在看剧啊，宝宝们，
0: 不如就找我。
3: 你放开我，
2: 阿龙！
3: 哎呀，你有病！
0: 谢谢啊，你就当我有病吧。
3: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说呢？你要非得找一个男人，
8: 完了。
3: 你，我们哦，
8: 炸毛小薯条你在。
0: 姐姐啊，你会对人家负责任的吗？

0: 田，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昨天见到蒙恬之后的事情，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1: 你让他自己说。
2: 你昨天问我要怎么帮我，那我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你的身啊。
0: 你不会怪我吧？云游者还能上我的身？嗯，你之前怎么没说？
3: 之前也不知道吗？
1: 对，昨天要不是我及时出现啊，把你从酒吧那个男的身上给扒下，差点就让你得逞。
4: 你多管闲事。
0: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4: 那还用说？他昨天很凶的把你带走，流氓。
1: 你别乱说啊！我不是，我是正大光明的追你的。
5: 你有病吧！
3: 我的衣服。
6: 不要忘了，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这个抽主播的这个签名照的一个问题啊，朋友们，蹲住了啊，蹲住了，
7: 好厉害！
6: 马上就要到这个环节啦，朋友们，马上就要到这个环节了。
0: 嗯，你像跟之前一样，
6: 像别人，你看着我。

0: 房间的窗帘已经有五年没有拉开过了。这一刻阳光照在脸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被另一个人打扰的生活好像也没那么讨厌。
1: 没什么，
0: 昨天吐脏的那件衣服洗好了还给你。
2: 不用，保持愧疚有利于你以后对我更好一点。
3: 江子，
0: 你又要干嘛？
3: 你能不能再
0: 不能？
3: 就一天，求你了。
4: 我这次换个愿望，我这次绝对不会再伤害你的身体。
3: 难道你忍心看着我自己一路消散吗？这样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获得通关奖励了。那昨天的罪不也白遭了？
2: 如果七天之内我的心愿不能完成的话，我就会彻底消失了。
0: 你说话算话。
5: 不能。
3: 你说不能就不能啊，我偏要。
6: 今天全场消费由我蒙恬小姐买单。哇，
0: 怎么又买单去了？
3: 蒙恬，
7: 糟了，你给我出来
3: 了。他怎么又来了？
8: 不好意思啊，
0: 帅哥，你昨天是不是见过？
8: 你是昨天那位小姐？
0: 瘦瘦，
8: 孟小姐，我
0: 嘘，整个酒吧除了这里没别处躲了。
2: 孟恬，你给我从江哲身上滚下来！
0: 阴魂不散。
8: 谁？
0: 讨厌的中间男主啊！
2: 你别跑！
9: 哎，我们现在在看剧，朋友们，我漂亮吗？好了，我们先让这个小编老师稍微暂停一下。
8: 漂亮。
9: 我要准备开始说我们这个提问的这个问题了，朋友们，准备。

0: 好了吗，家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提问这个问题了，朋友们。大家请听好，我这个问题是什么啊？我今天这个跟大家预热了很长时间，这个粉丝里面粉丝应该都知道了啊。这个我已经跟大家互动完了啊，因为今天下午在直播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已经问过了啊。OK，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就开始问了啊。我们再等大家五秒钟的时间，五、四、三、二、一。好，那么问题来了啊，子怡的净身高是多少？子怡的净身高是多少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回答对的网友是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子怡的净身高是多少？大家不要再啊，大家一定要去官方的这个账号，一定要去官方的这个账号去回答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去官方的账号去，我们这个直接去大象剧场的官方账号回答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是谁。哦，我们来看一看。好，我们先让这个，我们先看看剧啊，我们来先蹲一蹲，我们让这个小贝老师把我们的剧打开，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回答对的网友是谁啊。我们蹲一蹲，大家赶快赶快回答一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那你说我穿婚纱样子会不会漂亮？
2: 好看吗？
3: 好看。
2: 你知道吗，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件婚纱。
0: 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是谁。
4: 我们结婚的时候就穿这件了。
5: 说的话语是谁的其实？哎，
2: 之前觉得自己配不上，现在配得上了。
0: 好啦，那我现在就要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啦，朋友们，我们要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了。子怡的净身高是167，所以说我们要恭喜一下，恭喜一下我们这个笑这个网友，我们要恭喜笑这个网友回答对了啊。我们这个主播有三张签名照，主播有三张签名照，所以说这在这个几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的啊，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的。我们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然后我们也是再次我们感谢我们这个笑这个网友。
3: 你怎么
0: 这个尾号0033这个网友，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第一个回答对的，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是才有机会啊，才有机会这个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的。
2: 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所以说这个0033这个网友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没关系，我们明天还有一天，我们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我们努一努力啊，我们努一努力，明天一定可以。我们明天一定可以的啊。太棒了太棒，我们再次恭喜笑，再次恭喜笑，一定要抽到签名照。可以的可以的，已经实现了，已经实现了。
3: 你跟我看见的样子不太一样。
2: 什么意思？你看不到东西。那你刚刚还说我漂亮，原来都是假的。
3: 不是假的。
2: 你骗人。
3: 蒙恬，我虽然看不见别人，

0: 请问这边有帅哥吗？是你，我们昨天是见过。
1: 或者说，不是我

0: 蒙恬居然找到了能看到他的人啊！谢谢你，沈医生。我要走了。蒙恬的遗憾在消失，可他不是没有。或许他真正的执念只是。
1: 我一直飘，只是想要被爱。你要去哪儿？秘密。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走之前，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嗯。你问。我漂亮吗？
2: 漂亮，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你可以向我问1000次、10000次、千千万万次。

0: 爱是可以随时跟他确认。你很漂亮。
1: 嗨，阿姨，看到了吗？你的小公主第一次穿婚纱的样子，
2: 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大公主了。
3: 哎呀，太好看了，
2: 超级漂亮，对不对？
3: 我都没想到我女儿那么大了，都当新娘子了。
1: 阿姨，要是这个珍贵的时刻，您能亲自在现场看到就好了。
4: 你小子啊，对她好一点啊。
0: 不要欺负他，你要欺负他，你等着啊，
4: 你等着。
1: 嗯，抱歉阿姨，我爱他还来不及呢。
0: 他不肯。
5: 这一刻的珍贵，我只是说的。我相信阿姨肯定比我更想看到你第一次穿婚纱的样子。小江志首先是妈妈的小公主，再其次才是我的大公主。谢谢啊，你真漂亮。
3: 你喜欢我什么？
5: 我爱你。
6: 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5: 但是你的一切更能感受出你的自己。
3: 你了解我吗？知道关于我的一切。
5: 不好意思，
6: 我总觉得我应该知道。

0: 姐姐，你昨天到底为什么生气啊？姐姐，你已经一天没理我，你怎么了呀？
1: 下雨了，你干嘛呀？这样会感冒的。还好，这样会感冒的，知道吗？

0: 你们倒是先让我当牛做马。
1: 我到底干了什么？
2: 姐姐，其实你也不讨厌我，对吧？新的委托人来了。
1: 这眼睛为什么是红色的？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应该是《云游者》里边怨念比较深的，别害怕，有我在。你好，这委托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5: 宋文涛。
1: 您是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
5: 我老婆出轨了，我和我老婆结婚10多年了，感情一直都很好。结婚纪念日那天，买了礼物，想要陪她去看音乐会，可没想到出了车祸。
6: 钟太太，这2个月来，钟先生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善，他的头部严重受损，你要做好他不会醒过来的准备。
5: 然后呢？没过一会儿，你就带着一个男人来了。
7: 你过来陪陪我，好吗？
5: 我虽然没有醒来，但是感官意识还是在的。他们俩当着我的面，你们必须帮我。我杀了这个贱货。
1: 周先生，杀人这绝对不行。
5: 你们不愿意吧，我就自己去。他让我放弃了生的欲望。我付出代价。
2: 我们必须赶在他之前找到钟太太，阻止他杀人。
1: 丽子，你以法医鉴定钟鑫的名义向市医院提出申请，
8: 我们在看剧啊，
1: 报告成一个叫钟文涛的全部信息。
9: 好的，等一下。
1: 要
9: 走
1: 走
2: 走。行。他老婆果然出轨了。而且还把情人带回家，你怎么了？
1: 你别碰我，是个女人不知道吗？她是婚姻的背叛者。
2: 哎，你看。不如我们赶过去看看。
10: 请问小姐，您是？
5: 哎，怎么了？说话。
1: 啊，你好，我是鉴定中心的法医代表江志，同时也是您丈夫钟文涛先生的朋友。
10: 老公，你也真是，朋友来了怎么也不吭一声啊。
11: 江小姐，我记得我们应该是3年前在一个医学论坛的讨论会上见的。啊，
1: 啊，您记性真好。怎么回事？

0: 可能。拥有者存在的形态是不可逆转的，就像人死不能复生一个道理。
1: 哎，钟先生，我记得您是不是和钟太太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
2: 已经过了，两个月前啊，我们还一起去听音乐会，庆祝一下。
1: 哎呦，两个月前的今天，我怎么记得那个时候从这儿到音乐厅的路上出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你们有看见吗？
2: 啊，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
3: 啊。江小姐，不好意思，
4: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晚上一会儿要去看一个音乐会。要不这样吧，下一次你早一点来，告诉我们一声，我和先生一定好好款待你。
1: 是我唐突了，先走了。
5: 怎么这一点没看懂呢？这个男的到底是谁呀？

0: 那你说钟太太的情人会不会和钟先生其实是双胞胎兄弟啊？哥哥死了，然后嫂嫂和弟弟在一起了？
1: 没可能，我看过钟文涛的资料，他没有兄弟姐妹。哦，
0: 哎，那倘若我说钟太太找了个男人整容成钟先生，
1: 现在的整容技术还做不到这么一模一样吧？
2: 你们就是这么帮我的，你们又杀了那个奸夫，还让他们跑了。
1: 周先生，你别激动，现在事情有一点复杂，请问你知不知道有一个长得和你一模一样的？
2: 我杀他，我自己来。

0: 小强镇，
1: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自己死了也不让别人活吗？我有什么错？背叛我的都别想好过。你以为只有你有自己在乎的人吗？只有你有自己在乎的人吗？
2: 救命啊！求求你们救救他！
3: 江小姐，我求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我真的不能再一次失去他了。
4: 再一次，
3: 快想想办法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现在挺严重的。

0: 钟太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时间要从一个月前说起。钟太太，钟先生的伤势比较严重，又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您还是提前做好准备。等于说，她做了一个跟她丈夫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呢。
1: 如果觉得痛苦，就难免变化。所以，您就一直把0389号 AI 机器人当做是您去世的丈夫。
2: 我不能失去他，这是能让他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0: 是你吗？
1: 检测到异常磁场，能量体数据还原加载中。

0: 来你还会再走吗？带我一起走，我不想自己一个人。
1: 好好活着。
0: 这么久不见了，
2: 是不是AI系统出错，信息混乱，自己得看。
0: 糟了，一定是他们把他带走了。
3: 038-93那儿，
0: 你要交给他，绝对不行。那是文涛的脸。
4: 温太太，你很清楚，他只是替代品，并不是钟先生。他只是替代品，并不是钟先生。

0: 第六批陪伴机器人是我们研究所的第一批试验品。0389因为遭到重创，导致内设系统出现位置问题，总部命令我将带走销毁，要不然后果十分危险。
1: 我引开他们。
2: 你干什么？放开我！

0: 带我去哪儿啊？好黑啊！
1: 小僵尸，别害怕，我来做你的眼睛。来，慢慢蹲下，慢慢休息。静静静静。

0: 你刚才是不是疯了？刚刚叫我什么？
1: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0: 刚才叫我什么？刚才如果不是我护着你，出了事情怎么办啊？
1: 我问你刚才叫我什么？
0: 我刚才叫你什么了？
1: 我现在。

0: 我只是他的替代品，没关系，我不怪你。你先把酒，你为什么会流泪？
1: 检测到异常磁场，能量体数据还原加载中。

0: AI 机器人从未有过与人类情感共通的心理，我必须把你三八交代就学会。
1: 子渊，你放心，没有人能把他从你的身边带走，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
2: 赵先生，
3: 你还没走啊？
1: 我舍不得他。
3: 七天时间马上就到了，你再不走就会彻底消失了。
4: 让我走吧。
1: 他爱的是你，从来都不是我。
2: 妈呀，
1: 他跟
2: 这是干什么？
1: 会真的快乐吗？

放他走吧。我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即便是一张一模一样的脸，可他终究不是文涛。我爱的是那个18岁和我一起肩并肩的男人，是那个22岁一过就向我求婚，穷得省吃俭用也要为我买花的男人，是每次出门都要亲手帮我系上安全带的男人。如果不是他，宁可不要。

0: 我不应该自私的在你身上寄托我对另外一个人的爱。
1: 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
0: 如果你还有来生，我希望有一个人能

0: 是不可替代。
1: 我们今天陪伴着大家看的是这个第七日蝉鸣的上半部。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可以准时收看我们的大象剧场。我是今天陪大家看剧的看剧搭子子怡，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短剧啊，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第七日蝉鸣的下半部。那这周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我们的这个短剧是围绕着顶流加红包周的一个活动来进行的。那同时呢，大家平时所熟知的，比如说我们的张弛、侯承岳、余音、王浩真，还有郭雨欣、马小雨六位王牌呢，也是一次性的集齐了。我们也为大家涵盖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短剧内容，比如说从甜虐女王，从甜虐的女王这个风格到疯批霸总等等的一系列大家想看到的这些短剧风格。那从我们4月20号一直到26号，大象剧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好剧连台，主持人呢也是会陪伴大家沉浸式的边看边聊的。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一个专门为我们粉丝朋友们准备的一个红包福利。那咱们的红包呢是主打的没有任何的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那同时呢也就一个原则，我们的金额比较大，而且红包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直接让咱们的粉丝朋友们一次性抢到爽。那每天呢我们会有一位天选之子，那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然后同时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8.8元呐、2元呐、1元、0.3元的红包鱼，也是陪伴着大家不停的在进行滚动。那抽中红包之后呢，我们的支付宝也可以是秒提现的。那说到这儿，很多网友就会好奇，那咱们的红包到底是怎么玩的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啊，还是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小编老师为我们上屏一下啊。那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第七日蝉鸣的下半部这样的一个直播间，我们直接点击进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红色的红包，我们点击进去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抽奖一个环节了。那在每天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在8:10的时候准时为大家进行抽奖的一个实时的操作分享，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红包中奖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啊，朋友们，我们蹲一蹲，我们今天这个88元的天选之子到底会花落谁家呢？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呢，我们都说是一个顶流加我们的一个红包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点击进去，我们会实时的根据大家这个每天抽中的一个不一样的概率，比如说有88元的，有20元的，有8.8元，有2元的，1元的，0.3元，所有的金额都有的。所以说大家一会儿在8:10的时候点击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就可以开始抽奖了。同时呢，每天还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加持，一个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是乘3倍的，然后一个是在每天晚上的8:10到9点当中，这是一个黄金的时间段，那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直接翻倍的。那大家抽中这个红包以后呢，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支付宝的一个兑换界面。那因为要输入各位的手机号，所以说大家一会儿我们这个抽奖完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支付宝的账号先登录上去。

0: 简小姐，简小姐。
1: 你见过他了吗？
2: 困在当年的事故里走不出来，我根据你潜意识里潜存的记忆碎片，尽量还原了真相。
3: 所以，关于陆明的种种，以及你和他之间真实的回忆，你都想起来了吗？
4: 我见过他了。
2: 那有什么感受？
4: 被困在这里五年，该往前走吧，不然他会担心我的。
5: 每当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蝉鸣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因为短暂热烈之后就是生命的消失。
6: 但是没有以后呢？我也会爱你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但只要一直向前走，夏天就还会再来的。即使生命终结，爱也不会消失。或许只是换到了另一个时空里延续。
1: 呀，哎，小姑娘，你是？
0: 阿姨您好，我叫香智，是陆明的妻子。
1: 他人呢？
0: 五年前车祸去世。
1: 这个白眼的，不认我这个妈就不认了，不要撒谎吧。
2: 妈妈，谁在外面？
1: 啊，有个，哎，他。
0: 我是你陆明哥哥的妻子，我来看你哥。
2: 陆明哥哥，他好久没回家了，我好想他。
0: 其实他也特别想你，他柜子里面有一本相册，都是你和妈妈的照片，所以我才找不到你，认得出你。
2: 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我？
0: 因为他怕他的出现会让你们想起以前不好的回忆，希望你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2: 姐姐，这样美的向日葵我在椰子岛也见过。
0: 你去过椰子岛？
2: 但我总觉得在梦里见过，好像是和你还有两个记不清模样的人，我们在天亮之前看到了好大一片蓝眼泪。

0: 病房的那个小男孩年纪那么小就去世了。
1: 唉，但因为他的器官捐赠，夏星辰才有了生的希望。希望那些死的人能在平行时空里有个好的结局吧。
2: 又是一年夏天。
3: 你听到了吗？
2: 蝉鸣有什么稀奇的呀？
3: 可是每年夏天的蝉都是新的。

0: 我打算约你明天在这个咖啡厅见面。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不想再当胆小鬼了，希望同学。我喜欢你。
0: 谢同学，我也喜欢你。
2: 天哪！
3: 只要我再勇敢。

0: 这个漂亮的女士，新年了啊。
1: 都这个时候你叫什么？
2: 老婆，陪我一下，别生气。
1: 先生，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现在你还可以后悔哦。
2: 嗯。
1: 你不会真的后悔了吧？
2: 嗯。
1: 支支吾吾的什么意思？
0: 文天，你真可爱，就是不知道你七老八十的时候还会不会这么可爱。
1: 关你的事。
0: 关于我会不会后悔的事。

0: 这不是上个礼拜我们在柜台看到的那颗钻石吗？哎呀，很贵的。
1: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再说，只要你喜欢。

0: 老公，你说这么大一颗钻石，会不会在晚上也是闪闪发光的？
1: 应该会吧。
0: 那我每天都要带着它。只要我带着它，你要知道，我就在你身边，谁也替代不了。
1: 傻瓜，你就是那个不可替代的唯一。

0: 就回去好好休息，不能够吃辛辣，饮食清淡，对不对，医生？
1: 是的。
0: 啊，谢谢啊。
1: 还好。
0: 是清淡
1: 辛辣。来了来了。
2: 老公，
1: 哎，
2: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厉害呢？苹果皮下这么长一串，就是不断。我妈她就笨得很。
0: 哎。说我坏话是吧？被我听到了。
2: 对，
1: 嗯，来，给你。
0: 对，谢谢。
1: 你是小华的女儿，小华是我的女儿，有我在啊，你们永远都不要自己削苹果皮，甜吗？
3: 甜。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我也是第一次当女儿。
0: 谢谢外公。
3: 当爸爸的女儿真的很开心。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呀。这一次我不会再吝啬爱的及时表达。
3: 那你真的不要来眼泪吗？我们是骗我，我知道就跟他打个赌，打个赌。
4: 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这就是著名的蓝眼泪之海了。这蓝眼泪是罕见的现象，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见的。你们看那个笨笨的女孩，肯定是不知道规律，来怎么吧。
5: 喂，说谁呢？
6: 夏星辰，
7: 宋冬玉，
6: 你怎么在这儿？

0: 们昨天和今天看的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第七日蝉鸣》，我觉得它，我就是我能直接给它到一个夯的一个等级啊，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些短剧，我还在猜测啊，就是按照传统的套路来说，这种的短剧，我觉得要么是重生，要么是穿越，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类型。但是我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这个短剧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惊喜的点是。它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重生啊，或者说穿越啊这些等等的，我觉得它用好几个小的故事串联起了爱这个名词。其实我之前也说过，我说爱是一个很大包容性的一个东西，就是爱它是最简单的名词，但是又是最高级的动词。所以说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短剧，我也看到了爱的多种多样且爱的一个丰富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96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光绪22年，这一年的农历6月14日，一封奏书成为了朝廷上下热议的话题。这封奏书来自一位名叫陈璧的御史，而奏书的内容竟然是劝光绪皇帝向西方学习，征收一种名叫印花税的税种。
4: 正是因为这封奏书，陈璧被很多人认

0: 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议征收印花税的人。然而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陈璧的奏书虽然内容详尽，但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究竟是谁？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陈璧等人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征收印花税呢？事实上，就在陈璧的奏书传遍朝堂的时候，很多官员的思绪却忍不住回到了几年之前。1888年底，北洋水师成立，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组建起来的一支近代海军。然而李鸿章还来不及为北洋水师的成军而欣喜，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海军军费严重不足。原来当时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的欲望，决定修建颐和园。可是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修建颐和园，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一部分海军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颐和园这才得以建成。由于军费不足，北洋水师自成立之日起便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舰艇，这让一心牵挂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忧心如焚。这时候从一些外国人的口中，李鸿章听说了一种名为印花税的西方税种。这个税种不但为他筹集军费提供了可能，而且税种的诞生背景与他目前面临的困难也非常相似。原来1624年，欧洲国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时荷兰的统治者摩里斯打算增税，可是增税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怎么样才能在增加税收的同时又不激起民愤呢？有人发现，在当时的荷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合同、契约、借贷凭证等票据，于是提出如果针对这些凭证来征税，那么在如此广泛的税源下，收入一定会很可观。而当时的荷兰百姓们一听说只要交很少的税就能让政府在自己的凭证上盖上印花，并且在诉讼中得到法律保障，也很乐意去缴税。于是这个被称为印花税的征税方案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了摩里斯解决财政危机的新手段。由于印花税的税负少、成本低、手续简便，因此继荷兰之后，欧美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开始推行印花税。1854年，奥地利政府发明了印花税票，这让人们缴纳印花税的手续变得更加简便。所以到了19世纪，这一税种在西方已经非常普遍。印花税在荷兰诞生的故事给了李鸿章以巨大的启发。1889年8月29日，他在《拟试行印花税》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开征印花税。
1: 李鸿章提出开征印花税是为了筹集海军军费，因此啊，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海军衙门大臣奕匡的支持。没过多久，奕匡给光绪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先在各个口岸试行印花税，如果一切顺利，再在内地推广，而这项收入则专门用于海军建设。奕匡的想法很美好，那么这个美好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0: 接到奕匡的奏折之后，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立刻批示让底下的人把这个事情再讨论讨论。谁知这事儿讨论到最后却没影了，因为这一年的年底，总理衙门上奏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忽然增加新的税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

0: 争论，所以很难施行。连最熟悉西方事务的总理衙门都不赞同开征印花税了，光绪皇帝自然也就把这件事情搁到了一边，而这一搁就是七年。七年之后，新的财政危机又降临了，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经对李鸿章和奕匡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为了筹集战争赔款，朝廷上下想尽了办法。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下，1896年，陈璧的奏疏再一次让印花税三个字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与李鸿章和奕匡的提议相比，陈璧的奏疏对施行印花税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再加上时局的影响，这个西方税种终于得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但关注并不代表实行，清政府在开征印花税仪式上顾虑重重，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忽冷忽热的态度，也让一个外国人的心情起起伏伏。这个外国人就是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赫德是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任职时间长达40多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赫德一直都与总理衙门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为总理衙门提供了很多建议。1889年，当光绪皇帝让朝臣们讨论印花税仪式时，总理衙门就曾经向赫德咨询过相关问题。为了能够给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赫德迫不及待地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金登干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问了一堆又一堆问题。而接到赫德的信件之后，金登干也不敢怠慢，他到处搜集与印花税有关的各种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通通寄给赫德供他参考。遗憾的是，1889年底，总理衙门最终还是上书表示暂时不应该施行印花税，这让赫德第一次为印花税的事情感到失望。1896年，当中国人再次关注起印花税的时候，赫德在这件事情上冷却许久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又开始频繁地写信向远在英国的金登干咨询印花税的细节，而金登干这一次不但给他寄来了最新的资料，甚至还给他寄来了为清政府设计的印花税票草图印样。
1: 拿着印样，赫德感觉非常满意，他似乎看到了英国印制的印花税票遍及中国各地的前景。那么身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政府开征印花税呢？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版印花税票究竟是不是英国印制的呢？
0: 原来赫德虽然是清政府的雇员，但他终究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889年，当李鸿章为了筹集海军军费提议开征印花税的时候，赫德立刻表示支持，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相关事务当中，希望通过帮助筹集海军军费来获得控制中国海军的机会，但没能成功。几年之后，赫德再度热衷于推行印花税，则是为了能够控制中国内地的税收。只是赫德并没有想到，清政府此时已经对他产生了警惕，因此尽管朝廷委托他草拟了印花税的试行方案，但最终却把具体事务全部交给了袁世凯。

1903年初，袁世凯委托日本印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印花税票。这套印花税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纹图案。然而，印花税票印好之后还来不及使用，清政府就下了命令，要求暂缓试行印花税。而这一等就是6年。1909年，在历经曲折之后，清政府终于决定要开征印花税了。可是，当负责此事的官员把早已印好的日本版印花税票拿出来准备使用时，却发现它已经落伍了。因为这版税票的面值完全不符合新的规定，而且税票上面居然没有“税”字，上面的满文也写错了。于是，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再次被束之高阁。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重新印制印花的规定，而且税票上面居然没有“税”字，上面的满文也写错了。于是，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再次被束之高阁。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重新印制印花税票。而这版印花税票根据不同的面值，分别采用了龙凤呈祥图、双龙抱柱图和停电图作为税。

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不过，印花税这一税种却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除，而是作为中国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税种之一。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47年，也就是中国清朝道光27年，这一年3月的一天，位于北京菜市口附近南横街的一座大宅院前，许多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息。有人好奇地走上前去打听原因，这才知道，前些日子一位翰林院的官员租下了这座宅院，这会儿正在搬家。说起这位翰林院官员，当时的平民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因为他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曾国藩在北京住了13年，在这期间他一共搬了8次家，而一直到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买过一座属于自己的宅院。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为什么他宁愿一直租房也不愿意买房呢？而以曾国藩的经济实力，他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呢？在南横街的宅院门前，看着曾国藩的仆人把一个个箱子搬进院里，很多围观的百姓都忍不住议论纷纷。一些人听说这个宅院有40多间房屋，既宽敞又气派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猜测这座宅院的租金。这时有了解内情的人开了口，这样一座大宅院，一年租金至少也要300两银子。周围的人听了疑惑道，这租金也太贵了，有这么多银子怎么不买房呢？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今天的人们也很好奇。那么在当时，北京的房价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究竟能不能在北京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在北京税务博物馆里，我们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卖房契约。这张契约足足有3米多长，记载了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位于北京中铁匠胡同的10几间瓦房多达6次的转卖手续。中铁匠胡同就是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文昌胡同，清代属于北京城的内城地区。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乾隆11年第一次买卖到光绪3年第6次买卖，这100多年里，10几间瓦房的房价时起时伏。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乾隆11年第一次买卖到光绪3年第6次买卖，这100多年里，10几间瓦房的房价时起时伏。房价最低时是乾隆11年，这时候这处房产只有11间房屋，房价为135两银子，缴纳税银4。

这处房产的拥有者旗人官员福尔国春将房子以17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同为旗人的官员桂林。那么在福尔国春卖房的时候，曾国藩住在哪里呢？原来这一年曾国藩也住在内城，离中铁匠胡同并不远。这时候他住的宅院虽然没有南横街的宅院那么宽敞，但也有28间。而这处宅院的年租金虽然没有南横街的租金那么高，却也超过了250两银子。可见如果曾国藩能把他一年200-300两银子的租金拿去买房的话，那他完全可以把福尔国春的那16间房屋买下来。只是他并没有选择买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自从道光1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被道光皇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曾国藩在北京就一直靠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北京居住的13年里，曾国藩一共搬了8次家，仅在道光20年他就搬了5次。搬家如此频繁，难怪曾国藩不愿意买房。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呢？原来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品质，没有俸禄，曾国藩需要在翰林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才能得到正式的官职。而在此之前，他每个月只能从户部拿到4两5钱银子的补助，经济条件如此拮据，曾国藩当然不敢在住房上太过挑剔。他一开始住在同乡聚集的会馆里，后来为了准备翰林院的考试，他又搬到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庵寺中。在庵寺里，曾国藩租4间房子，每年房租超过33两白银。可以说曾国藩从户部领来的生活补助基本上都用在了租房上。幸好没过多久他就通过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拿上了俸禄。当然曾国藩此时的俸禄并不高，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到130两银子，但和之前比手头还是宽裕了不少。由于公务不多，曾国藩的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常常在家中埋头苦读，时不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问，日子过得既简单又充实。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料到，由于自己读书太刻苦，没过多久竟然一病不起，甚至有一天朋友准备请他吃饭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地点定在了他的住处，因为曾国藩实在太虚弱了，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这时候曾国藩才意识到，在庵寺居住虽然便宜，但没有人照料却很不方便。于是他从庵寺中搬了出来，几经辗转之后住进了罗马市大街附近的关帝庙内休养。可是没过几天，曾国藩就接到了一封从湖南来的家书，上面写道，曾国藩的父亲准备亲自护送曾国藩的妻儿和弟弟来京城。能够和家人团聚，这自然让独自在北京漂泊的曾国藩倍感欣喜。可让他发愁的是，自己租住的小跨院只有3台间，这么一大家子人来北京了，该让他们住在哪里呢？为了安置家人，大病初愈的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最终他看中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宅院，年租金大约需要67两银子。从庵寺到宅院短短5个月的时间，曾国藩的房租就翻了1倍，超过了他全年俸禄的1半。尽管曾国藩的房租不断上涨，但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还买不起中铁匠胡同的

0: 16间瓦房。在此后几年里，为了寻找更合适的住处，曾国藩又搬了几次家，直到道光27年，他搬到南横街之后，这才安定下来。
1: 事实上，在北京，像曾国藩这样选择租房的官员非常的多，而其中有不少人呢，其实同样具备了在北京买房的能力，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租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原来，清朝时为了控制北京城的人口规模，朝廷曾经规定，非京籍的官员一旦离任或者被革职的时候，他就不能再留在京城，必须在7县之内返回家乡。而除此之外，京官的流动性很大，经常有人被调到外地做官。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北京，因此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打算买房。而在京任职期间，官员们的住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的职位、收入和办公地点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住上更理想的房子，他们会经常搬家。在这种情况下，租房自然比买房更合适。曾国藩的租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北京的13年里，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曾经在10年当中连续升迁7次，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升为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极其罕见。而随着曾国藩的官职一升再升，他租住的院子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4间房屋扩大到了40多间房屋。当然，房租也一涨再涨，年租金从最初的33两增加到了200-300两。道光27年夏天，刚刚搬到南横街的曾国藩又一次升官了，他从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一下子升到了2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几级，让一向淡定的曾国藩也忍不住兴奋起来。当然，官职升了，收入也多了。此时，曾国藩一年的俸禄加补贴大概是610多两银子。因此，不论是从曾国藩全年的俸禄来看，还是从曾国藩每年要掏的租金来看，他都有能力买下中铁匠胡同那处曾经属于福尔国春的房产。也就是说，只要曾国藩愿意，他完全可以在那张3米多长的房屋买卖契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这时候，曾国藩家里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一个只有10几间房屋的院子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而另一方面，尽管曾国藩对南横街的宅院很满意，但他却没有办法一口气拿出一大笔钱去买下这个拥有40多间房屋的大宅院，因此租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也并不需要买房，因为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在回湖南奔丧的途中接下了组建湘军的命令，开始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四处奔波。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从一个京官逐渐转变为一位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同时也结束了他在北京长达13年的租房生活。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同治12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连声说道：“可算找到你们了，皇上有旨，命你们重修圆明园。”
2: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开场的一幕，而在舞台上焚香拜祭的两个人，正是样式雷家族的第六代传人雷思启和他的儿子雷廷昌。那么，在历史上啊，样式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同治皇帝又为什么要命令雷家父子重修圆明园呢？而在重修圆明园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1: 公元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20年前。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废墟。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圆明园，只可惜在他垂帘听政的十几年里，政局动荡，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根本无法实现。直到同治皇帝亲政后，在母亲的授意下，同治皇帝发布了一道旨意，下令从这一年的10月初8起，正式开始重修圆明园。而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掌案样式雷第六代传人雷思启和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掌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每每想起园子被毁，雷思启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先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3000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园建造工程总量的1/3。而更让雷思启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工程的期限。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40岁的生日，同治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治13年的10月之前完成，这样一来留给雷思启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年。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3000间殿堂这么简单，在那之前，雷思启和雷廷昌首先要命人清理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 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看。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启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技艺，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启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可想而知，雷思启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3: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就是设计、购置材料、清理废墟，这个工作里边他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技艺和才能，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饭食补贴，样式雷父子俩是每人每月10两，一共给了他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比较成熟的。这么一对比，他就发现新东方啥都没有，也没人跟他谈什么薪资待遇、社会福利、保险，什么都没有，啥也不是。当时呢，俞敏洪跟他说，你就到上海去办分校，干完再说。那现在我这分校也干起来了，那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吗？还有就是这些管理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1: 俞敏洪总结，和老同学一起创业非常容易不理智，不就事论事而感情用事。新东方在2001年到2004年的3年改革期中，他们几个同学之间甚至嚎啕大哭过。后来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是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况所拍摄的。一个松散的结构下面，不同人做着不同的业务，互相间联合起来又形成一个整体。不过俞敏洪说，电影里演的和实际情况差距巨大，新东方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比电影情节还要精彩。
0: 随着新东方的发展，简简单单一所学校已经没有办法支持新业务体系的发展了。就比如在新东方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两个新生事物，一个是图书出版，另外一个就是电脑培训。因为当时新东方没有总公司来确定成立出版子公司的这个事儿，就意味着这图书出版呢只能让个人来做。于是乎呢，这俞敏洪就说，这个图书板块我来做，因为我对这个板块比较熟悉，我现在呢就去成立一个图书出版公司。王强、徐小平听他这么说就不同意，就觉得如果图书出版万一将来做成大公司，那就全归你俞敏洪一个人了，没有我们自己的份儿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图书出版最后就变成了俞敏洪来主做，拥有60%的股份，另外几个人再分内剩下的40%。过了一段时间，王强也提出来一个他的建议，他说呢，我在微软、在贝尔实验室都工作过，是搞电脑的，那现在有这么多人要学电脑，我就成立一家电脑培训公司，不也挺好吗？于是电脑培训公司就让王强来主做，他呢是拥有60%的股份，那其他的人呢是分剩下的那40%。但是你仔细一想，这其实呢还是原来那样，每个人一摊事儿，上面没有更大的结构来制约。俞敏洪就认为他们这些人呢都是书呆子，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公司，怎么注册成总公司，又怎么设立分公司。况且当时国家是有规定的，公司下面不能办学校，那这就意味着学校的业务和公司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别看一个个乌乌泱泱整得挺热闹，但是注册公司到底有没有价值，就这些他们根本都没搞清楚。这个时候新东方的上海、广州分校都开起来了，收益呢是归俞敏洪一个人还是归大家所有，还有就是这个财务怎么监督。那如果周成刚他们把分校做大了，发现原来办学校这么赚钱，他要自己单干，我们又该怎么办？毕竟不管周成刚他们想不想这么做，但从当时的组织结构关系来看，他们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很愁，但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愁，而且呢也已经开始出现了部分利益的冲突，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新业务的归属问题。最终还得是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来做。在这个时候呢，俞敏洪碰到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给他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明夫，也就是何军商学院的创始人。俞敏洪在一个咖啡厅见到了王明夫，见面一聊，他就觉得这个人挺聪明，对公司结构比较了解。当时呢，王明夫是和他的校友彭建峰在起草华为基本法。俞敏洪就问他，这华为基本法是个啥？那人家就告诉他了，说我们是帮华为清理组织结构、人事关系、未来的价值观体系等等。俞敏洪一听，这些内容正好新东方也是需要的呀，然后呢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把王明夫请进了新东方，聘请他作为第三方，为新东方设计未来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路径。新东方终于开启了组织变革之路。

0: 王明夫的团队进入新东方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他们的财务状况。俞敏洪告诉他，新东方的年收入为2-3亿元，利润大概1亿元。王明夫却和他说，你们的组织结构没法看，只是一个学校，但根据你们现在的情况，你们实际上是守着一块宝。新东方只要能够上市，至少值50亿元人民币，高的话还有可能到100亿元人民币。俞敏洪他们可从来没有想过新东方会值这么多钱。可是上市之路要如何开启呢？
1: 当时新东方就算是再厉害，也就是每个人每年分上个几百万啊，最多的时候接近千万。所以当大家听到50亿这个数字的时候，这一算就觉得俩字儿厉害啊。虽然说俞敏洪自己说他自己数学不好，但他这个事儿算得挺清楚。比如他拥有10%的股份，那就是5亿人民币。按照当时他们的标准来算，他要50年才能分到这么多钱的。这下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当场就欢呼，我们赶快上市吧。可是要怎么才能上市呢？因为他们只是一所培训学校，只有一个办学许可证，不是公司，根本没法上市。当时提出的一个路径是先成立一家公司，然后把学校装到这个公司里面去。所有人都表态，只要我们新东方最后真的能有50亿，自己哪怕分1%的股份，那也是5000万呀，不少了。所以听起来大家都挺愿意的。可是只是第一步，注册公司这个事儿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俞敏洪呢，把它描述成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其实决定注册新公司这件事儿呢，不是那么的复杂，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的公司结构的设立，最后一定会让大家都受益的。俞敏洪发现，推动变革最重要的要素，既不是理想，也不是情感，甚至不是未来，而是利益的分配机制。那么这次是难在哪儿呢？当时呢，大家对新东方这3个字是很看好的，都舍不得丢，因为这是他们十几年好不容易建立的品牌。所以大家都觉得新东方总公司的这个名字里面一定要带新东方这3个字。结果呢，到工商局一查，已经有好多公司都叫东方了，所以叫新东方很明显是带有品牌不清晰的行为，工商注册根本通不过，那也注册不了。上市之路刚起步就碰到了这么一个坎儿，这可咋整啊？还真是没什么好办法。俞敏洪他们呢，只能叫了一个别的名字，用东方人这3个字注册了公司。所以新东方第一家公司成立的时候叫东方人教育科技集团公司，咱不能说一模一样，但简直就是毫无关系。他们自己呢也觉得很别扭，但是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家公司，这事情呢总算是可以往下推进了。那您可能就会问了，这公司名字后来怎么就又换回新东方了呢？这个公司注册之后，过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吧，俞敏洪他们还是坚持去和工商部门反复的磋商。他们提出，新东方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品牌了，他们总公司的名称应该跟下面的学校名字一致。同时呢，教育部门给他们新东方这个牌子也已经10年了，他们到全国各地办学校只能叫新东方，所以用新东方对他们公司来说是一个正常的行为。最后工商部门考虑到新东方的品牌要素和当时的影响，还是同意把东方人这3个字改成了新东方，于是这才有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公司成立之后呢，紧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分配股权，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在2001年前后的时候呢，分配股权这件事儿是特别复杂的，因为当时大家几乎是没有增资、股权分配、期权这些的概念。新东方呢，虽然是成立了公司，但是因为最开始他们采取的是承包制，股权是不清晰的，所以现在是要倒过来进行分配。 所以他们就需要对一批过去给新东方做出过大贡献的人分别进行评价，来确认每个人的未来权益。那这一下这又热闹了，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刚开始呢，谁都不愿意说自己应该拿多少，当然了，俞敏洪也觉得这个不太好说，但是他当时还是第一个就表态了，说我可以放弃控股权，最多拿49%的股份，那剩下51%的股份大家可以分配。但是人家咨询公司的人不建议他这么做，就说你这样不行。人家就说了，俞敏洪，你不能放弃控股权，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当时就已经比较复杂了，万一俞敏洪放弃了控股权，其他人这么一投票，51%的权益加起来，最后就能把俞敏洪给轰走了，那新东方可就不是你俞敏洪的了。咨询公司呢，让俞敏洪无论如何都要拥有51%以上的股权，那么俞敏洪会怎么做呢？
0: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掉，那就是公司在一边，学校在另一边，学校和公司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话，公司相当于就是一个空壳，大家即便是拿了公司的股权，但是如果公司没有任何营业收入，所有的营业收入其实还都是在学校，而学校又不允许股份化，所以实际上新东方学校100%的权益还在俞敏洪那儿。因为那个时候教育只允许一个人当法人代表，也只允许一个人当举办人，这也导致了后来新东方总公司和学校之间的矛盾。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台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6: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7: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8: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达

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